0: 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对，刚刚很多朋友在说啊，哎呀，我一直认为贝贝的贝呢是宝贝的贝，没有想到是贝蕾的贝。
1: 嗯，
2: 对，我在节目一直都有在说，
1: 人家都说了，
2: 反复强调，
1: 这个贝贝你的全名叫草字头贝蕾的贝吧？
2: 对，是的，草字头贝蕾的贝。
1: 那我呢？
2: 这个彭于晏的彭，可爱的可。怎么样，
1: 为什么我的名字这么长？
2: 哎，你好，我是彭于晏的彭，可爱的可，彭可，我是草字头贝蕾的贝，贝贝，记住了吧，
1: 有这个扩名，小朋友们学会如何去扩句了吗？
2: 好，我们看到四月最美季节，他说哈，周一早高峰真的太困了，困啊，上班提不起精神啊，所以红灯唱想来跟主持人一起唱一首特别嗨的歌，唱一首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希望能够赶走这个周一的疲惫啊。
1: 是的，还有看到朋友哈说今天早上想嗨起来啊，想点一首张惠妹的三天三夜。哎呦，我怎么看到他的歌词的时候是唱出来的呢？
2: 对对对，
1: 这首节奏就是很拉满啊，早上通勤来听这首歌，他说瞬间可以让情绪得到释放。
2: 对，我发现大家今天点的歌都挺嗨的哈，还有土豆哈，他说可不可以点一首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而生活偶尔会有迷茫的时刻，所以也想借这首歌问问自己的内心。没错，谁都有彷徨迷茫的瞬间哈，愿我们在歌声当中都能够重新拾起前行的底气。
1: 那就进入今天的红灯唱，我们一起来唱歌吧。
0: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2: 确实啊，周一早高峰我们需要一些歌曲来唤醒我们沉睡的身体。
1: 嗯，是的，为了接下来这首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我专门调整一下状态，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
2: 就跟着我们律动起来，是不是？确实我觉得周一需要一些这样的哈，热火朝天的旋律，大家跟着节奏，我们一起把困意给甩掉，热情的沙漠送给大家。早就准备好了，
1: 来，你的身体在哪里？
2: 就等着唱
1: 吧。不开车的朋友们，把你们的手准备好，你们的头也准备好，我们一起摇摆起来，热情的沙漠。
2: 对，开车的就可以轻微的摇摆啊，这个嗨归嗨啊，安全第一。

0: 受这把热情的沙漠，你有感受到吗？那下面这首歌呢，也会让你就周一啊神清气爽、心旷神怡的一首歌。阿妹的
1: 这歌真不能心旷神怡，
0: 三天三
1: 夜，这歌太嗨了，三天三夜不准睡觉。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熬夜。但可以嗨起来啊！哇，好高！
0: 一上来就感觉醒
1: 了。跳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像谁也会醉。哦，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哦哦 ，OK OK。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
0: No way, no way。
1: 谁也别想拒绝。一起来，三天三夜，三个三夜。
0: 踩到后头尾巴。
1: 三天三夜的三个三夜。
0: 这个太极限了吧。
1: 三天三夜，三个三夜。
0: 我很少看你唱首歌会这样。哇，好嗨哦！
1: 三夜的三更半夜的叭叭叭
0: 叭叭叭叭，我还想再听一遍。
1: 听你个鬼听！
0: 不行，我要求再听一遍。
1: 下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不，你们还有我们。

0: 啊，这首歌马上瞬间切换状态，你知道吗？就当一个主持人，就要这样游刃有余，特别是红灯唱的时候。好，当然今天我们每唱的一首歌，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爱回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也把你们的歌声发来哦。
1: 节奏虽然慢下来了，但是那种呐喊，内心的呐喊，在这首歌一会儿就会展现出来。

0: 好切割。
1: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不是，你还有很多朋友，还有很多这个故事，
0: 还有很多歌和酒。
1: 这个可以有，
0: 但开车不能喝酒，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谁大早上的喝酒？
0: 昨天晚上不是什么昨天晚上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张碧晨的《凉凉》送给大家。
1: 哎呀，这两天啊，秋老虎，挺热的。这两天我昨天真的是录向前冲的时候我浑身湿透了、今天不知道这个录节目的话会是什么效果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抖音号可以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早上的时候也会在大概10点钟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凉凉，希望今天凉一点啊。

0: 好啦，凉凉过后，你有没有感受到一点点的清凉感呢？或者被我们唱的有鸡皮疙瘩起来了呢？
1: 别忘了关注一下这我们的抖音啊，就是在贝贝的抖音号啊，曹子头贝蕾的贝啊，主持人贝贝来搜索看一下。
0: 最近没有更新，我最近两天会更新了，到时候通知大家。
1: 你知道吗？你需要我们不停的这个
0: 对催更
1: 鞭策着。
0: 花房姑娘送给大家，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女生们。来吧，我们一起唱这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啊，
1: 希望你也喜欢我唱的啊。
0: 喜欢喜欢喜欢。

0: 方？
1: 你想去何方？
0: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1: 那就去吧。
0: 你的神迹像是给我。
2: 问我要去向何方？
0: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2: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0: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1: 哎，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是那种洒脱感啊，就希望大家不管是到了什么时候都有那一份自在跟洒脱。把这首歌《花房姑娘》送给所有的朋友，不忘初心啊。来吧，我们继续要唱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也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菲菲点播，他说很想点一首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送给所有正在努力打拼的人，哪怕当下艰难，也要望向远方，心怀期许。

看了最远的地方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翅膀，也是一首非常励志好听的歌曲哦，欢迎会唱的一起来唱啦。

0: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心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啊！看到这个多米尼克，他说贝贝孔可好久不见，其实也没有啦，我们在那个粉丝群经常见。
6: 就要看你出去玩，我记得前段时间爬了这个武功山，对不对？
7: 是是是，他说新学期今天正式开始啊，早餐的妈妈又上线了。这个暑假探索了新的领域，瀑布啊，徒步啊。开学要认真备餐了，昨天在家包了饺子，做了开花馒头，今天先吃自制的锅贴，然后自己包的这个馅料很足啊，搭配水煮蛋、蓝莓坚果拿铁。高三每天营养保证啊，迎接最后两个学期的冲刺了，各位同学们都加油啦。
6: 是的，看到文硕啊，他说啊，这个贝贝这首三天三夜啊，唱的真的是把我都快笑喷饭了。
7: 三天三夜，三更半夜，
6: 就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人就是需要释放嗨一下，不要在乎这个就好不好啊。
7: 我什么时候在乎过，主要是些歌曲我都能驾驭，就有些歌对吧，不像某些人有偶像包袱，现在都不破音了。
6: 我刚想说你现在追着我的脚步往前走，
7: 我大部分歌都是没问题的只有这首三天三夜，
6: 我就喜欢这种自信
7: 但我没有破音呐、我们等着有些人赶紧破音
6: 看到简单评评的说啊，想点一首现在很火的甲乙丙丁，希望我们都能好好生活，做勇敢的人，也希望婆婆身体越来越好。
7: 好的，一会儿给你送上哈、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陈飞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啊，嘻哈搜获的产品是娇兰的一个护肤三件套，老板的水精华和复原蜜一次配好，这个送礼自用都很方便啊。
6: 没错哈、这个三件套呢，包含了复原蜜50毫升、蜂姿水150毫升，还有这个霜这个。
7: 二代的双管精华，
6: 是50毫升。那日常这一套的组合价格呢是699，但今天下单立减100，到手只需要599元。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点击这个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找到这款产品。
7: 对，蜂姿水是带那种润感的精华水滴啊，然后呢比普通爽肤水更加有滋养感哈、夏天用很清爽。那复原面里面带这个细腻的活性微粒啊，用前要摇一摇啊，润而不腻，完全没有闷肤感啊。还有这个二代双管精华。一 边是这个清透的金银露，一边是绵密的乳状啊，混合来用啊，搭配更好吸收，而且你会发现步骤也是很简单。
6: 嗯、对，三件套关键这个组合才599块钱
7: 啊，正装啊，
6: 对，平均还不到200块钱一件啊。虽然说今天是老版的哈，但它质地呢配大多数的肤质，像干皮啊，你会觉得哎它的滋润度也足够了，油皮呢夏天也不会觉得很这个闷腻哈，你就按照日常早晚的护肤量来用，这样一套呢可以用好几个月，你不管是长期使用还是跟家人或者朋友拼单来使用都非常的合适啊。
7: 啊，购买方式记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哈。那下单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6: 我们来听这首许志安张学友郑中基带来的甲乙丙丁送给大家。

0: 已冰滴。哎，很多朋友发现啊，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天气一点也不凉快，白天依旧燥热，天干物燥啊。这在中医里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温燥。
1: 嗯，是的，那初秋最大的特点哈、就是带着夏天的余热，天气晴朗少雨，空气干燥，包括温热啊，加上干燥结合在一起，就特别容易让人身体觉得不舒服啊。
0: 很多人最近会明显觉得嘴巴干啊，鼻子干，喉咙干，偶尔还会干咳两声啊，皮肤紧绷起皮，甚至出现大便干结的情况，这些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个初秋的温燥的症状啊。
1: 对，中医建议哈，入秋养生最重要的呢就是减辛增酸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少吃一些辛辣燥热的东西，多吃一些滋润啊，这个酸甜补水的食物，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呢平稳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初秋季节。
0: 对，像少吃什么辣椒啊、花椒、胡椒，还有什么葱姜蒜这类辛温的食材啊，近期建议就减量了。尤其是麻辣火锅、重油重菜、重辣的菜品啊，尽量别吃了。大辛大热的食物会加重体内的燥气啊，越吃越干，越吃会越容易上火。
1: 是的，那初秋呢适合吃什么呢？梨、葡萄、猕猴桃、甘蔗、马蹄、番茄，还有萝卜、百合这样的一些蔬菜水果。那这八种食材呢，它们的水分非常的充足，性质呢是比较温润的，既能够生津止渴，又能缓解我们的口鼻干燥、身体燥热这样的一个秋燥的情况哈。
0: 对，当然啦，在这里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在8月28号本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安徽省的宣城宛灵湖的省级湿地公园呢跟大家见面。哎，就是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了，所以。

0: 们欢迎的，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啊。如果你在宣城，如果你刚好这个时候在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唱歌。
1: 对，
0: 那年轮演唱会我们也正在招募领唱员。
1: 说到领唱员哈，我们的招募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想要报名的朋友都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完呢你回复"领唱"两个字，加上姓名和手机号啊，记得一定要回复姓名啊、手机号还有"领唱"啊这个一套。密码组合，
0: 对，
1: 就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了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打电话给你的
0: 啊。别等了，下一次舞台聚光灯就为你亮起了，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1: 我们来听到这首阿斯带来的《我是你的》，送给大家。

0: 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经常吐槽阿小木情商低，不会说话。于是这天下班，
4: 黑小米，你是我的，我的左手是拳头，右手是布啊。
5: 是什么意思？
4: 不是你看不出来吗？你是我的拳布。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进入到音乐陈会员的板块啊，每年开渔季呢一到，这个东海休渔结束，大量的鲜活海鲜会大批量上岸。想吃一口地道的刚出海的海味呢，不用跑很远啊，像在这个江浙沪有几座滨海小城，就可以轻松实现海鲜自由。
4: 对，特别是这个中秋节前后这段时间哈，你看温度很舒服，海风呢也很温柔，你可以一边看着海边的风景，一边大快朵颐吃着海鲜哈。今天咱们第一站去的地方呢，就是舟山。
5: 对，
4: 浙江舟山。
5: 对，舟山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鱼都啊，也是咱们国内独一无二的海岛城市了。大名鼎鼎的舟山渔场就在这里，不少影视剧都专门过来取景来拍摄啊。
4: 对，大家熟悉的普陀山呢就在舟山哈，既可以静心游玩海岛景点，美食个是绝对不能错过。
5: 来到舟山，餐桌上的硬菜可太多了啊，这个肉质细嫩的舟山大黄鱼，还有这个高满肉肥的梭子蟹，当然还有鲜爽的这个蛏子啊，都是很好吃的。
4: 本地的特色呢就是这个红膏呛蟹哈，也是很多游客必打卡的一个特色吃法，咸鲜入味啊。
5: 啊，当然游玩方面，除了普陀山，还可以去南沙吹吹海风，逛逛渔港码头，感受鱼香的烟火气啊。
4: 对，当然如果你想吃海鲜大排档或者品质这个海鲜酒楼啊，在当地呢选择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
5: 对，逛完舟山的海岛风光，咱们继续向南，来到一座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海鲜宝藏地啊，那就是温州。
4: 嗯，没错哈，温州呢是一座这个千年良港，靠海吃海，那海鲜呢早就刻进了当地人的日常饮食当中了。
5: 很多朋友去温州只顾着逛古街看人文景致啊，却漏掉了这里海鲜，这边的海风风味非常的多啊。
4: 对，
5: 小巧鲜美的海瓜子，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青蟹啊，不非常有当地很多特色的一些海鲜，真的是叫尝到了一口鲜甜，来这里一定要感受啊。
4: 嗯，是的，那来到温州吃海鲜呢，也不用追求花里胡哨的做法哈，就是越简单这个烹饪，它越能吃出大海本身原有的味道。如果呢去这个当地哈，建议大家你一定要留出一顿正餐的时间，就好好感受一下温州海鲜那种独有的魅力啊。
5: 好，接下来第三站，我们呢来到了素有小海鲜之乡的美誉的这个台州啊。台州多次被入选到幸福城市，当地吃饭有一句老话叫做无鲜不动筷啊。
4: 嗯，是的，那台州人呢对于海鲜的这个新鲜程度要求特别的高，像什么跳跳鱼，还有风味独特的辣螺，以及这个非遗美食啊，这个等等哈，当地有很多都是一些特色，一定要去品尝一下。
5: 对，那最出圈的还要数三门青蟹啊，一道青蟹烧冻面，蟹的这个鲜美全部融进汤汁当中，面条当中，一口下去非常满足、啊、
4: 对，旅行上呢台州呢既可以逛古韵十足的像古城老街，也可以感受市井烟火，又能打卡海边的一些滩涂啊，所以说呢来到这边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满足，解锁一些海鲜小吃，我觉得吃货来到这里应该会非常的尽兴。
5: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啊，听到这首歌那片海滩送给大家。

0: 来自于郭家伟的那片海滩送给大家。今天呢，我们分享到的就是，哎呦，马上这个开海了之后，哪些地方可以吃到新鲜的海鲜呢？
1: 对，我们继续来分享哈、啊。看完这个浙江东边的几座海滨小城，接下来我们来到梭子蟹之乡宁波。
0: 嗯，在宁波啊，这个海鲜呢，并不是逢年过节才上桌的大餐哈、啊，而是呢，这个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的家常菜。宁波人吃海鲜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哈、啊，这个调味不会特别的重，最大程度呢保留食材本身那种鲜甜的味道哈、
1: 啊。来到这里一定要尝尝鲜活发亮的本地带鱼，风味浓郁的这个醉泥螺，还有料给的满满当当的海鲜面啊。
0: 嗯，是的，感觉听着都觉得很好吃。
1: 是一碗海鲜面，多种海货铺在上面哈、啊，汤底非常的纯。好，当然我们还可以这个逛逛宁波的老城，哎，就吃上一碗很治愈。当地不管是家常小馆还是口碑酒楼，都能吃到海鲜面，很好吃。
0: 对，那最后一站呢，我们跨过这个直接跨过浙江哈、啊，来到江苏这个地方去看一看，经常被大家低估的一个海鲜大户连云港。连云港呢，坐拥哈、啊、这个海州湾渔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你不用花大价钱，也可以吃到各种各样非常丰富的海鲜啊。
1: 嗯，当然像什么肥美的海蛎子啊、鲍鱼啊、扇贝、生蚝，价格都很亲民啊。喜欢吃海味的朋友可以敞开吃。自若城市既有山海风景可以游玩，海鲜消费也很友好，适合全家短途出行啊。
0: 嗯，当然这个开渔季过来哈、啊，不管呢是找本地的排档哈、啊，还是人气餐馆，你都可以体验到海鲜自由的快乐。
1: 开渔季想要吃海鲜，舟山、温州、台州、宁波、连云港这五座沿海小城，我觉得真的是各有它的特色啊。
0: 嗯，没错哈、啊。那你如果呢想海岛游，就选舟山。如果你是那种很爱吃小海鲜的，你就去台州，如果你是追求性价比，连云港我觉得就非常适合了啊。
1: 趁着时节正好有空呢，就可以安排一场面朝大海满口鲜香的短途旅行。哎，当然也提醒大家哈，海鲜尽量是选择新鲜食材，肠胃敏感的朋友也一定要记住，一次性不要吃太多，不要暴饮暴食。
0: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带来的一个人的海边送给大家。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头发都很少，
2: 那是因为科学家用脑过度，所以头发掉了，人家那叫聪明绝顶。
1: 我决定了，我也要自己把头发给理掉。
2: 你那叫自作聪明。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这里是 FM 89.5，
6: 89.5，
7: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心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香甜多汁的哈密瓜羊角蜜很多人都喜欢吃啊，不少朋友呢吃完之后会觉得嗓子痛发痒，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糖分太高，是不是齁的难受啊、
9: 哎、其实还真不是甜的问题啊。哈密瓜呢含糖量只有13%到15%，那光靠糖分呢并不会造成嗓子刺痛这种感觉的哈。
10: 嗯，当然了，这个真正的元凶是蜜瓜当中的蛋白酶啊，会引发口腔这个咽喉轻微的过敏刺激，像花粉过敏的人更容易中。
9: 对，比如说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吃这类瓜哈，吃完之后嗓子发痒刺痛，那立刻就不要再继续吃了，多喝一些温水漱漱口，大多数人呢休息一会儿就能够缓解，也不用吃药啊。
10: 嗯，当然要是本身就有咽炎啊，咽喉发炎，吃完感觉特别疼，哎，这个加重了就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避免加重局部的炎症啊。
9: 嗯，那如果是过敏体质花粉过敏的朋友呢，你最好吃之前啊先小尝那么一小块啊，观察一下口腔喉咙有没有不舒服啊，如果觉得正常之后你再大口朵颐啊。
10: 哎，一旦出现嘴巴肿发痒胸闷就要立刻停止了，情况严重的一定要及时就医。
9: 嗯，很多人觉得哈密瓜很甜，热量肯定高，在这里要纠正这个误区啊，哈密瓜的热量其实并不高，那么100克呢差不多哈、啊、只有40千卡的热量，比苹果橙子还要低一些。
10: 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哈，成年人每天的水果总摄入量控制在200到350克，蜜瓜美味当然也要适量来享用。
9: 来听这首姐妹无敌送给大家。
11: Let go, struggle with sadness, keep on rolling, no more fear.

0: 虽然说已经立秋哈，但暑期一点都没有退。按照中医顺时节养生的一个说法，这个时间段午睡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件养生小事啊。
1: 很多人觉得午睡呢，这可睡可不睡哈。其实这个季节午睡的好处是挺多的。首先就是养心，中医所说的心哈，这个不光指的是我们的心脏，还掌管像这个血管啊，我们的情绪等等。天气闷热的时候呢，不少人会觉得心烦意乱哈，夜里睡不踏实，偶尔还会出现心慌的情况。如果你中午小睡一会儿，身心呢就可以得到静下来，同时减少我们身体里面的损耗哈。
0: 对，还有一点哈，午睡是可以帮助我们收敛这个火气的。夏天本身我们都知道是一年当中哈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而正午又是一天阳气达到一个顶峰的时候，两个叠加在一起，人就很容易大量出汗，体能消耗也会变得很快啊。
1: 对，建议大家中午可以找个凉快的地方眯一会儿，就可以把呢过剩的火气收一收，避免呢火气损伤我们的身体。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就午睡你也不要睡的时间越太长，
0: 哎，对，
1: 并不是说睡越久越好啊。
0: 是建议哈，午睡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很好了。睡太久，下午就容易昏沉沉，到了晚上还会影响夜间睡眠。那吃完饭不要立刻躺下，稍微歇一会儿再午休，效果会更好。
1: 好啦，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祝大家哈这个周一愉快，本周工作顺利。
0: 好的，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拜拜，
1: 拜拜。

0: 收获，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找一款经典精华让皮肤状态稳稳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一直是很多人的回购之选。第七代100毫升大容量，单瓶229元，两瓶429元，小七到27.9元，质地清润好吸收，上脸不黏腻不厚重，能帮助肌肤维持稳定状态。每天晚上用一整管，第二天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坚持用皮肤状态越来越稳，不容易闹小情绪。100毫升大容量，早晚都用也能撑很久。单瓶229元，两瓶429元，囤两瓶一次买够，很久不用操心。效期到27年9月，放心囤。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9点。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0: 嗨，各位早上好，9点0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啊，今天是周一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周一的微开场当中，特别想跟大家来说说看，其实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了叫做人脉焦虑。哎，有些人认为朋友呢是越多越好，可是呢，人类的大脑的认知能力决定了我们只能维持大约很少的，比如说100个啊、150个啊这种稳定的社交关系，而其中真正亲密的朋友也不要超过太多。其实社交极简就是学会对无效社交说不，与其消耗精力在几十个微信群里，不如把时间留给那几个真正懂你、支持你的一些挚友。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虽然社交圈子变小了，但是关系的质量大大提高了，你有更多的时间经营亲密关系，从而获得更深加深层次的情感支持和归属感。 所以到了一定的状态，你是觉得我们建议给社交做减法，就别在无效社交上浪费时间。如果这个人这件事情已经严重的让你内耗和影响情绪，那 say goodbye 远离就好了。然后一定会有懂你的人，接纳你真诚和情绪的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更好。所以我们就说一定有那几个真正懂你支持你的挚友，然后出现在你的朋友当中，然后更好的来拯救你，给你最稳定的那种状态。稍后呢我们的微生活会继续挑选好玩有趣的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陪伴大家。然后今天的微旅行呢依然要带大家出发。其实每每在微旅行当中带大家出发的时候，总是觉得希望有机会真的能够带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能够到微微每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地方，然后你会觉得啊，这是曾经哪一期节目当中介绍过的，或者说我想吃微微曾经介绍过的哪一样美食。就地打卡。来，今天开场听到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蔡淳佳，叫陪我看日出。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说看开车。就是有一些小汽车，它的盲区面积其实也不小啊，因为我们的司机师傅没有办法观察到周围全部的情况。一般来说呢，汽车它会有三个盲区，所以建议大家开车一定要特别的专心。第一是正前方，透过前挡风玻璃能够看到范围不包括引擎盖的下方。那如果你个子矮的小朋友跑到了车前方，或者是成人蹲在了车前方，司机师傅是看不到的，所以这就非常容易造成意外。第二是侧前方，由于现在国内呢就是驾驶的位置它设置是在左前边，所以汽车右侧的盲区比左侧更多。左侧呢它只有 A 柱遮挡形成一个小盲区，右侧呢它其实有两处，一处呢同样是 A 柱遮挡的盲区，相对于左侧要稍大一点。另外呢是靠近右侧身边的从倒车镜往车头延伸的区域，还有就是车后方。车后方呢因为距离这个驾驶位置比较远，而且它阻隔多，相对于前方盲区会更大，而且车停的越长，所以盲区的范围可能就更大一点。也就是开车大家一定要留心三个视线的盲区。还有很多说，哎呀你说的太专业了，我开车我可能就上路了，没有想那么多。老司机可以啊，熟能生巧啊，但是特别是有一些新手司机，而且每天都有毕业的新手司机，他们在上路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全靠这种理论来指导实践，然后慢慢摸索的。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扑通扑通，以及稍后王力宏改变自己。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0: 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刚才我们说开车一定要留行三个视线的盲区，就大家慢慢来。如果你是老司机的话，你也不要说啊，这个哎，这有什么好讲的吗？可是如果你是新手司机的话，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寻找这样的经验哈，终有一天你也可以变成老司机。比如说留行的三个视线盲区：正前方呀、侧前方呀，以及车后方呀等等。再来看看小孩哥啊，最近呢，陕西的咸阳有一个小孩哥买东西的时候，发现商店没人，于是，在监控下呢，360度展示付的钱和买的东西。那么，最近的店主联系上了小孩哥，并且奖励了他一大袋的零食。哇，就做事情很有规则，就可以做到有人与没人在，我依然可以做到坦荡荡。再来看看减肥期啊，因为接下来可能会比较难了，因为立秋过后我们要囤脂肪了，来保暖了。那可是如果你减肥熬过了这一些些发胖的时间段，那就可以减一半了。比如说早晨9点钟，这个时间是新陈代谢最旺的时候，建议在9点之前吃完早餐。另外早饭呢，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样消化起来会比较慢，让一天当中不断的有能量供应。第二呢，就是下午4点，因为吃水果尽量选择上午或者是两餐之间嘛，下午4点以后不用再吃了，因为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吃多了依然会容易长胖。还有就是晚上7点，我们建议晚餐呢最好在晚上7点前，也不要吃太饱。具体呢就是胃里呢还没有觉得胀起来，但是食欲已经减弱了，习惯性的还是想再吃几口，但是把食物拿走呢也不觉得有多遗憾。还有就是睡前3个小时尽量不吃碳水，如果晚上吃的晚可以，但是推荐一杯，比如说豆浆、牛奶、酸奶这些食品，饱腹感都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喽。来听陈小春这首歌，名字叫《算你狠》。

0: 中到眼里流，瞬间这么嘈，后看五转条。
1: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小春。哎，这首歌曲叫做《算你狠》。再来看看周一啊，周一就是要上班班呐、啊，班位很重啊，对不对？上班搭子在与不在的区别，我们来关注一下。上班搭子一缺席，整个人都进入了静音模式，没人一起吐槽摸鱼，没人一起点奶茶拼单，没人一起上厕所散步，连摸鱼都没了灵魂了。搭子的出发点是大家在某一个细分领域的志同道合，也是在人际关系疏离的当下所寻求的一种情感解药。所以年轻人呢，通常有同事以上朋友未满来形容这种关系，比如说上班网聊搭子，上班摸鱼时聊得热火朝天，下班立马就进入了一种失联状态。这种相互陪伴但又互不打扰的状态，更是符合当下的这种社交需求，这也是亲密关系的一种中间形式。就是在一定的机缘巧合下，搭子还可以发展成一段很崭新的亲密关系。就是越来越多的搭子都是从精准的陪伴开始，然后慢慢进入了彼此的生活的。你会发现，哎呀，我这个特别没劲儿，为什么？因为我的咖啡搭子没来，我就不想喝咖啡了。我不想去打网球了，因为我的网球搭子今天没空。等等等等，就是你要寻找一个跟你一起成长的志同道合的。还有人喜欢车，他就觉得我一定要找个比较契合的，然后聊起来很有感觉。有人喜欢音乐也是如此，有人喜欢美食，有人喜欢逛街买衣服。总之，希望你能够找到跟你心灵比较相通的人。来自于买辣椒，也用劝叫不寻常夏日。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我们刚刚听了超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继续在上班路上。下一趴我们继续来关注微生活。我们经常说叹气其实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心情烦躁啊，或者事情什么不顺啊，或者说完成了一件大事啊，等等等等。当然叹气也有好处啊，但如果你习惯性叹气或不自觉的想叹气，可能就是身体发出警告了。因为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它其实和情绪波动、神经紊乱啊等等是有关的。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口唇的干燥啊、四肢麻木啊，也是肝气不顺这种比较虚弱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啦。所以建议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试试。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好，欢迎回来了，现在9:45，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接下来看手机啊，因为这个手机现在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长在我们身体里面了，所以要保持电量满满，特别是有那种叫做有这种续航啊有焦虑症的朋友，有人会在睡前给手机充上电，保证一早电量是满的。那么这种行为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通常情况下呢，合格的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那电池呢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者呢将它的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可是一旦它的保护装置失效了会怎么样呢？电池本身存在着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会造成起火甚至是爆炸了。所以怎么办？安全充电还要做到第一呢，充电的时候远离人或枕头，手机发烫的时候尽快停止让手机散热。第二呢，是结束的时候及时拔掉电源，使用原装电池充电器，不要混用不同的手机充电器，避免长时间充电。手潮湿的时候也不要拔掉这个充电器，充电器松接口这个松动或者是更紧的时候，也要马上去进行一下更换。特别是电子类的产品，如果你整夜的给它充上电，其实是很危险的习惯。有些人就是这样，手机丢到一边然后充上电睡觉，第二天早上就觉得哇电力满满，你觉得它满血复活了，其实可能等它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条护肤从一瓶容量充足的精华水开始，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福利价369元，容量比较足，适合早晚都有用精华水习惯的朋友。洁面之后取适量轻拍或按压，再衔接后续精华乳液面霜。早上赶时间，晚上做基础护肤时都容易安排进去。200毫升放在家里日常用，不需要频繁更换。369元到手，200毫升大容量。想把日常水类换成大容量，或者正好要补一瓶精华水的朋友，这款可以放进备选。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0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好，欢迎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看国内地标性建筑啊，它是从太湖畔的月亮酒店到全球独一份的桥上摩天轮，西洋美女般的广州塔和古老现代交融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共舞。那么这些地标呢，说是凝固的历史诗篇，跃动的现代艺术，所以在日夜光影当中讲述着城市的灵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哈。首先来说说看湖州喜来登酒店，大家对这个酒店的这个地标性建筑应该非常熟，都知道它叫月亮酒店，它就像一个亮堂堂的月亮一样躺在太湖的边上。这个酒店的样子很特别，是一个圆环的形状，跟一般的方方正正的酒店不太一样。晚上的时候呢，酒店亮起了灯光，闪闪发光，和太湖上的波光一起，哇，真的是漂亮极了。再有呢，就是天津之眼了，它是一个又跨河又带轮子的摩天轮，它还是一个全球独一份的建在桥上的座舱呢，慢悠悠的往上升，天津市的风光呢就一点点全看在眼里了。低头一看呢，海河弯弯曲曲的流着，两岸的老建筑和新高楼互相映衬着，当然也是特别的好看。再有就是广州的小蛮腰，广州那座塔大家都称它为小蛮腰，其实就是广州塔。它的样子呢，就像一个细腰美女，从下到上慢慢变细，到了最上面又稍微打开一点，线条既顺畅又动感十足。这座塔呢有600多米高，是中国最高的、世界第三高的观光塔。广州塔呢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美，白天呢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特别的高挑，晚上呢就穿上了多彩的灯光的衣服，颜色变来变去，也成了广州天空当中最亮这样的那颗星。我们来听歌咯，今天这个点马上开场，哇，正好听到的这首歌也很标志性的一个地方城市，来自于蓝又时，叫做伦敦的爱情。

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蓝钥匙，叫做《伦敦的爱情》，继续回来了。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地标性建筑，其实伦敦也是一个地标性的城市。那还有呢，就是苏州的博物馆的新馆了，它是古老与现代巧妙结合的一个好例子。新馆呢，就采用了白粉墙和黑瓦片这些传统的元素，保持了苏州园林的经典建筑的风格，但也加入了现代的建筑材料和设计的技巧。它的建筑线条简洁明快，大块的玻璃搭配上了传统的斜面的屋顶，看起来呢既简单又有味道。馆里的庭院布置有假山呐、池塘和翠绿的竹子，和这个建筑是遥相呼应的，所以每走一步呢都能看到不同的美景，也是充满了江南水乡那种柔和与高雅的感觉，让游客在观赏文物的同时，也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这里的文化气息。再有呢，就是台北的101大厦了。以前呢是全球最高的楼，它不光是台北的标志性建筑，还代表着比如说台湾经济的蓬勃发展。那么这栋楼的设计很特别，它是一节一节的往上涨，就像竹子那个叶感觉是一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永远发展，不断进步。89楼那个观景台，站在这儿呢，就能把整个台北看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到了晚上，城市里的灯光一闪一闪的，哇，真的是漂亮极了。再有就是上海东方明珠塔了，它也是上海的一个著名的地标。它不光好看，功能还多，比如说能观光、吃饭、购物、娱乐，还能够看历史的展览，由黄浦江办会展和看演出。它由11个大小不同、高低不同的圆球串在了一起，从高高的蓝天一直串到了绿绿的草地，看起来特别的现代和艺术，也是你能够登上351米高的太空舱，所以整个上海的美景都能够尽收眼底。陈环这首歌《爱人》。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着回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跟大家来盘点到的就是国内地标性的建筑啊，喜来登酒店、天津之阳、广州小蛮腰、苏州博物馆、台北101大厦、东方明珠塔，还有厦门的双子塔，大家也叫它厦门的世贸海峡大厦。它是由两栋300米高的摩天大楼并肩而立的，它们的样子呢，就像扬帆起航的帆船，又像两位

守护厦门的大个子，这不仅是厦门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它还是这座海边城市现代化的一个代表。双子塔的造型很别致，和厦门的蓝天碧海特别的配，太阳一照呢，它们的玻璃外墙就闪闪发光，特别的耀眼。再有呢，就是香港中银大厦了。中银大厦的样子很特别，它是以简单又有力的几何的设计和独一无二的建筑出了名。那么这栋楼看起来呢，就像一个在往上涨的水晶，也是象征着不断进取、永远向上的精神。它不仅是香港金融区的一个标志，还是代表着香港在国际金融界的一个大名头。第九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哈尔滨的大剧院了。然后它是从湿地里冒出来的一个建筑，那个流畅的线条和特别的形状就跟周边的自然环境特别的搭。大剧院的外表是白色的，在阳光下亮闪闪的，就像雪覆盖住的山头啊。里面的音响设计也是一绝，不管是大型的交响乐还是小型的室内乐，在这儿听起来哇都特别的棒。杨坤这首歌《里约热内卢》

我们刚刚听到杨坤这首歌叫《里约热内卢》，欢迎回来了。地标性建筑啊，其实我们说给大家听到的这些呢，应该说好多都是全球独一份的，因为这些地标凝固的历史诗篇，跃动的现代的艺术，它本来就是讲述了城市的灵魂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眼见过几个、啊、所以今天跟大家安利到的就是你可能会在某一些图片当中，或者你去到某一个城市，当地的朋友就会一定要跟你说，你难道不去哪里打卡吗？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湖州喜来登酒店、天津之眼、广州小蛮腰、苏州博物馆的新馆、台北101大厦、上海东方明珠塔、厦门的双子塔、香港中影大厦、哈尔滨大剧院，再有就是珠海大剧院。大家也喜欢叫它日月贝啊，它是我们中国唯一一个可能在海岛上的一个歌剧院，然后它有两个贝壳构成，一个大一个小，大贝壳有90米高，小贝壳呢有60米高，那它们在海上闪闪发光，就像大海里长出来的珍珠一样，那么到了晚上灯都亮了，日月贝和周围的海景就合成了一幅特别美的画，让人感觉哇，它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所以就是如果你还在有一些地方发现了这些地方也很独特，我没有安利到的话，也可以继续来跟微微沟通。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当中给大家选了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国内地标性打卡的一些建筑，然后稍后呢也会有很多人在问我本期的微音乐我们要听什么歌，因为最近汽车音乐要更新，所以你自己等等看咯。先来听蔡健雅《先生有事吗》以及焦麦琪《恋歌》。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是10:30。我们本期听周杰伦，哇，是不是你期待很久的？那特别想看今天微微会推荐周杰伦的哪些歌？首先从他的《缘由会》开始吧。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2004年的专辑《七里香》当中的经典啊，这个甜蜜的情歌，凭借着清新浪漫的风格，收获了非常高的口碑，所以也是不少啊杰迷称之为叫最甜不归原油会。它延续了周杰伦这种标志性的 R&B 的风格，所以也是一改同期了《七里香》搁浅淡的作品的伤感基调。它用很轻快的旋律，营造出了夏日初恋的那种清爽的氛围，然后编曲中副歌处的停顿和反复吟唱设计也是强化了歌曲的记忆点，所以你还能够隐约的听出暗号的调调，是典型的周杰伦浪漫的表白。下一盘我们要听他的粉色海洋，哎呀很遗憾，所以刚才周杰伦这个女儿那种很嗲嗲的声音有点点小错过，大家可以找到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然后再听一下下。

嗨，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粉色海洋》啊，这首歌很好玩啊，是很典型的雷鬼风格作品，就是很少量的音符就构建出了丰富的旋律层次，然后副歌呢几乎都用三个音乐写成，所以跨度很小，可依旧悦耳动听。下面再来《女儿殿下》。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我们说这首歌《青花瓷》。那这首歌周杰伦演唱，方文山作词，中国风歌曲啊，它其实是借用青花瓷烧制工艺，映射着了爱情的叙事，素胚勾勒，釉色渲染，这种工序层层递进，把对心上人的这个描眸藏进了至此的细节里面。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巧妙化用这个如遥雨过天晴云破处的典故，隐喻了爱情可遇不可求的执着等待，所以它也成为了流传度非常高的华语经典歌曲了。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青花瓷，下一首叫说好的幸福呢，方文山的词。那这句话反复叩问，写进了恋人承诺落空过后的不舍与后悔，没有古典印象的堆砌，精准贴合普通人失恋过后的那种情绪状态，所以它成为了很多人情绪情感的集体记忆。所以这首歌曲当时也拿下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奖项，因为它全程没有那种很刻意的高音但是它却把失恋的那种惆怅层层递进的传递出来了。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周杰伦，一路叫做说好的幸福。下一首歌没错是一路向北啦，这首歌是周杰伦电影头文字 D 的创作的经典英伦摇滚风的流行情歌，也是很多80、90后的青春的集体记忆。因为这首歌曲的前奏呢，它是以赛车飞驰的音效切入，然后搭配着古典贝斯和电吉他，瞬间把大家带入了这个赛道的场景，所以整首歌的和声编排是非常有张力的，你很挑不出来瑕疵。因为方文山他是用后视镜里的世界越来越远的道别，就非常具有画面感的意象，把青春里带着不甘的遗憾，温柔又无奈的告别刻画的淋漓尽致。所以他不只是简单的失恋情歌，他也藏着成长里关于释怀和向前走的人生的感悟啊。好了，今天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利啊，今天有人告高温，开车上班请多注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勘查，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服务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就这样咯，明天见，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送一份有面子又实用的礼物，或者想犒劳自己升级眼周护理，兰蔻精纯眼霜套盒很合适。整装20毫升加3瓶5毫升小样和30毫升精华水，给精致礼袋，只要499元。精纯眼霜质地丰润柔滑，像奶油一样绵密，取一点点在眼周轻轻点拍就化开了，滋润但不黏腻。小样出门带着特别方便，出差旅行眼周护理也不中断。整套配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送自己都很有仪式感。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1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3: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的0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想必大家在这一周呢都会有一些自己新的计划、新的目标，那也在这里祝大家这一周呢都是顺顺利利的，可以圆满达成。经过了2天周末假期的调整，想必大家的状态呢应该都调整的差不多了。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讲，哎呀，这个2天呢休假啊，周一回复过来可能时间太快了，还没有完成调整到这个最佳的状态。没有关系啊，大家呢循序渐进，慢慢来啊。当然辛苦工作半天的时间了，想必现在很多的朋友呢会觉得身心比较疲乏，没有关系，中午的2个小时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发发呆。一周的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把这一周今日份的快乐如约的送达。虽然这一周的直播间里面都只有王子一个人陪伴大家，但是我们的快乐是依旧不减半的。准备好接收今日份的快乐了吗？好了，全民哈哈哈，今日份的快乐。你知道有一只老鼠，有一只老鼠特别的勤奋，然后他就一直喜欢给自己疯狂加班，疯狂加班。请问这只老鼠会变成什么鼠？一只疯狂加班的老鼠会变成什么鼠呢？要揭晓答案了，就是忠诚犬

齐全的全了。所以啊，上班呢当然要认认真真的去付出，但是也要需要注意劳逸结合。比如此时此刻工作半天了，中午的两个小时可以交给我们好好的放松一下，除了接收今日份的快乐之外，接下来也要接收今日份的好歌。我们要有请出的这两位来自于汪苏泷路过晴朗，还有一首赵永兴。大家此时此刻什么也不用想了，好好躺着就可以。有请两位。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的两首特别放松的歌哈。此时此刻听完这样的乐曲声之后，有没有觉得哎呀，倒是让自己放松了不少嘞？今天的天气也还不错，早上早起的时候依旧是阳光透过窗户照到自己的身上，感觉特别的温暖啊。当然了，今天呢8月24号也是正式的出伏啦，持续40天的三伏天，今天应该算是正式的结束了。今年的这个三伏的时间呢，是从7月15号到8月23号，长达40天。但是出伏并不意味着暑热一键消除，所以我们的安徽到底还要热多久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天气情况。接下来的一周热度会反常，因为说实话，之前呢在三伏天里面，其实有很多天都是阴雨绵绵的天气，气温呢其实也没有到三伏天的那种高温啦，基本上其实我们的体感还是不错的。那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热度也到它登场了，是不是？安徽的最高温度在未来一周直冲35度加。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据安徽省的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呢，江北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沿江江南32到35度。降水方面，未来一周呢，我省是多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具体预报啊。25号，也就是明天，全省呢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江南南部有阵雨或是雷雨。26号周三的时间段，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虽然说呢是已经出伏了，但是并不代表着天气马上就会凉快起来，所以大家还是要当心秋老虎的发威。所谓秋老虎呢，就是指出伏后的短时间会回热到35度以上的天气。那秋老虎带来的暑热天气一般要维持半个月以上啊，所以就是接下来呢，可能到10月之前，天气都还是比较属于比较热的，所以大家仍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哎，在这里也给大家备上这一份防暑攻略，分享两首好听的歌，歌曲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接收这一份秋老虎防暑攻略。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菲尔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重要的事情呢，一定要说三遍啊！很多的时候呢，不是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难，而是对自己呢丧失了一些些的自信。你要知道，相信的力量是特别强大的。所以此时此刻，或者在这一周，你如果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的话，永远不要害怕被挫折打倒，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就是非常强大的存在，一定要相信自己哦。11:22，虽然今天呢是正式的出伏了，但是并不代表暑热会一键消失。为了要警惕接下来维持半个月以上的秋老虎，大家还是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在这里呢，我们也把这份防暑攻略啊递给大家，请接收。

首先呢，高温天气的这个防暑攻略啊，六类人群是极易中暑的，分别是老年人、户外工作者、户外运动者、慢性病患者、孕产妇，还有婴幼儿。有五种环境是特别需要警惕的，首先就是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还有闷热、通风差的室内，以及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还有没有开空调的车内，以及人群拥挤、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场所啊。这几类场所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还有，如果你觉得自己身体不适，这到底是不是中暑呢？如果你出现了以下的这些症状，那就说明已经中暑了。第一种，先兆中暑，口渴、乏力、多汗、头晕、体温正常或者是略微的升高。第二，轻度中暑，你的面色会苍白，四肢会湿冷，血压会下降，心率会加快，体温会超过38度。那么重度中暑所伴有的会高热、痉挛、惊厥、休克、昏迷等等。重度中暑按照表现的不同，可以分为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三种类型。其中热射病是中暑最严重的类型，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哦。那么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中暑了，有没有什么急救的方法？当然有。第一步，转移，迅速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处，那使患者平躺，并且去除身上的全身的衣物。第二步就是降温，用冷水反复擦拭患者的身体，扇风进行物理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还有腹股沟的地方。第三步就是补水，如果患者意识清醒，可以让其饮用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加了少许盐的冷开水，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猛饮，要分多次慢慢饮。第四步就是送医，对于病情严重的人，一定要立即拨打120，并且要送医进行救治。防暑呢，还要牢记五多一少原则，分别是少外出，切记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4点外出运动，或者是，高强度的劳动。还有五多呢，首先是多遮阳，如果必须要外出，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还有遮阳镜。其次呢，就是要多喝水，不要等到了口渴才喝水，喝水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还有矿物质。还有就是要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啊。再一个，要多休息，保证睡眠充足，适当的要增加午休。最后就是要多留意，额外要关注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孩子单独的留在车内啊。还有关于中暑呢，有三个误区。第一个就是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这是误区。中暑跟人所处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条件等相关，长时间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尤其是老人、体弱多病者是更需要警惕的。还有就是猛喝水就能解暑吗？也是一个误区。一次或者是短期内大量饮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严重者会出现昏迷。饮水要注意少量多次，适当的饮用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就是热可不可以直接冲凉降温呢？这也是一种误区。高温的环境之下，人体的血管本就处于扩张的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引起心悸啊、心痛等等不适，还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导致急性的心肌梗塞或者是猝死。应该要等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者是不出汗的时候再洗澡，而且水温呢不宜过量。好了，也需要大家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半个多月时间里面，还是要注意秋老虎啊，当心秋老虎的发威。11点27分，我们接下来要稍作休整，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发发呆。一会儿见喽。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在午间的11: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今天呢，8月24号正式的出伏了。今年的三伏天呢，总共40天，但是出伏之后呢，并不代表暑热会一键消失啊。接下来半个多月的时间哈、都会是秋老虎，所以也要警惕秋老虎的发威。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当然，出伏之后到底应该如何养生呢？记住接下来的这几点，秋冬就会少生病。具体是哪些呢？分享好听的歌曲，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我们这一份出伏的养生指南为大家送上。好了，继续要有请这两首歌，分别是理想混蛋还有高尔轩为我们带来的新歌，叫做《一样会爱上你》，以及陈华《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接收今日份的好歌吧。

陈华的这首歌，想和你去看五月的晚霞。现在是八月份啊，今年的晚霞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可以明年的五月份再看，或者是五月份的晚霞没有看到，八月、九月、十月的晚霞也不错啊。所以有些时候，人不要纠结于过去，眼光总要向前看嘛。逝去了就不要再想，要学会珍惜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手上还拥有的东西。今年的三伏天呢，一共是40天。8月23号呢是末伏的最后一天。那在初伏之后呢，秋意更浓。如何正确的养生，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特定人群啊，像老人啊、慢病人群，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方面呢？我们这一趴呢，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樊茂荣就说，中医养生呢是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阳，初伏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消暑化湿的基础之上，应该逐步的向润、酸、淡、温来过渡。润呢是以养肺防燥为主，酸呢是收敛肺气为主，淡要以养脾和胃为主，温要以护养阳气为主啊。首先呢，秋季养生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就是要贴秋膘啊。那么贴秋膘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又怎么样去贴呢？秋季养生啊，樊茂荣就认为，过去人们这个贴秋膘啊，是因为夏季的这个胃口不好，因为毕竟天气特别的燥热，体力呢消耗又特别的大，需要补充这个蛋白质还有脂肪来准备过冬。但是现代人容易营养过剩，运动又不足，夏季空调了冷饮不断，脾胃呢本就已经很虚弱了，不宜盲目的跟风贴秋膘，要因人而异。所以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大家可以优选一些白肉啊，比如说鸭肉、鱼肉、虾肉等等，滋阴润燥，脂肪含量低，避免太过油腻。次选像瘦肉，比如牛肉啊、猪里脊啊等等等等。秋季食补重要的是润肺、防燥、消食。樊茂荣认为，大家可以增加一些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等等润肺防燥啊，像鲫鱼、鲈鱼、豆腐来平补气血。适当呢可以多进补一些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柠檬等等收敛生津、开胃消食的食物。当然也要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油腻后味儿啊，又防伤脾助燥的这些食物。第三呢，食物烹饪的时候要以炖、蒸、煮为佳，切忌啊烧烤啊、煎炸呀。还有就是像痰湿、脾虚者，要先祛湿健脾，不宜立刻啊立马就进行这种后补啊，这都是不好的。当然，关于秋季的正确养生，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几点呢？当然有，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秋季的正确养生，大家是有需要注意的几点的。从夏到秋，自然界的阳气呢是渐收，阴气渐长，所以晚上入睡比夏季呢一定要提早半个小时，起床要相应的比夏季要提前15到20分钟。那入睡呢要提前，起床呢也应当提前，从而顺应阳气生发。午休呢适当要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此外，秋天的早晚会有一些凉意，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肚子，避免着凉。出伏之后，昼夜的温差会越来越大，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可以在早晨日出或者是下午5点的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打太极拳或者是八段锦等等，生发阳气，但要注意运动量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为主，避免大汗淋漓。晚间的8点以后就不宜剧烈的运动了，以免扰阳失眠。出伏之后呢，可能还会伴有一些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秋老虎嘛。特点是中午的时候酷热如夏，早晚的凉意会比较袭人，昼夜的温差可达10度摄氏度以上啊。所以应对秋老虎，空调的温度大家可以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为宜，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可以设置定时，就比如说在入睡之后2-3个小时，哎，就让空调自动关闭。洗澡的时候应当用温水，切忌冷水冲凉啊，尤其是对于很多男生啊，冷水呢会使毛孔骤然的闭合，让暑热淤积于体内无法散发，导致发热、无汗啊、头痛、身重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饮水的方面，大家应该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淡茶水为主，切忌冰镇的饮料啊。11点51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神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8: 好了，欢迎大家12:00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好了，到了这个整点呢，首先要跟大家一起来运动一下，辛苦工作半天了嘛，此时此刻就是我们的运动时间，一起进入到脑袋翻滚吧。今天脑袋翻滚吧呢，还是老规矩啊，会给大家出一道这个脑筋题，大家呢可以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直接发送到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哪些小聪明可以答对今天的这道题啊。请问各位啊，汉字大家都会写，那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汉字是最难写的？哪一个汉字是最难写的？好了，把你觉得正确的答案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你认为哪一个汉字是最难写的，好，发送过来就好了。12:02，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给你们点时间思考一下，一会儿来揭晓今天的正确答案。

好了，今天的脑袋翻滚吧。这一道脑筋题呢，每个人都会写汉字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汉字是最难写的呢？答案就是朋，朋友的朋。哎，为什么很多人讲朋友的朋很难写吗？不难写啊。不，它很难写，因为它要写两个月啊。两个月，60天，就写这一个字儿。还不够难的吗？好了，所以知道什么汉字最难写了哈？朋友的朋，因为他要写两个月。12:11啊，运动完我们脑袋之后，继续来接收今日份的好歌。我们要有请出的这一位啊，李云瑞最近又发新歌了，这首歌叫《白日漫游》，慢慢的慢。哎，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现在的生活节奏真是特别的快，自己呢也会给自己不断的伤感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正是因为这样的快节奏，我们可能忽略了身边很多的小确幸跟小美好，要看一看我们周遭这些的美好的存在，所以脚步不要一直快，有些时候要慢一点。此时此刻就是留给我们午间的2个小时的休憩的时间，12:12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李云瑞新歌《白日漫游》。当然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再见。

0: 将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将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神经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英语考试结束后，
3: 哎，你听力考得怎么样啊？
4: 我抄后面的应该不错吧？
3: 不是，监考这么严，你怎么抄到的？
4: 我跟你说，后面那哥们写字声特别大，我是按照他的声音来填的。
3: 不是，别开玩笑了 ，A B C D 你也能听得懂啊
4: ？A 三画 ，C 一画 ，B 和 D 是两画，但是 D 写起来速度比较快。
3: 我服。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8: 欢迎大家12:17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好了，此时的这个点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每天懂多一点，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跟你懂多一点。很多的朋友啊，其实经常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晚上10点大家就会关灯躺下，但是呢都会忍不住再刷一会儿手机，心里想着，哎呀，睡前我就刷那么一会儿，就看那么一会儿，我看完了就睡。结果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于3个小时过去了。很多的人都这样安慰自己，只要睡够7个小时，晚点睡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嘛。但有一个很残酷的真相，23点之后睡觉的人亏大了，白白浪费身体最宝贵的睡眠福利。

所以今天每天懂多一点，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说23点之后睡觉的人亏大了。江苏南京脑科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主治医生蒋旭，他就说，在人体的这个大脑深处啊，有一个小小的腺体叫做松果体，它就像是身体的总时钟，一到傍晚，随着光线变暗，它就会开始分泌这个褪黑素，而23点恰好是一个关键的黄金节点，19点到21点，褪黑素开始缓慢的上升，身体开始感到慵懒、困倦，23点左右的时候，褪黑素的分泌量开始大幅的增加，身体的各项机能、心率啊、体温啊、呼吸啊，都开始准备进入到休整的状态了。那么到凌晨2点到3点，褪黑素是达到分泌的峰值，此时是深度睡眠的最佳的时期。23点左右，你的松果体就已经开始敲锣打鼓的喊你睡觉了。这个时候，如果有强光或者是兴奋的情绪，就会对抗它，让身体陷入到混乱。你会错过那个自然的困意窗口，随后压力激素皮质醇会开始反扑，让你产生一种虚假的清醒感。你以为自己精神了，其实是在透支。而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身体的褪黑素的分泌量还有年龄是成反比的。比如你在40岁之后，分泌量会明显的下降，很多人出现入睡困难、睡眠变浅的现象，而在70岁之后，仅剩巅峰期的1/4，甚至是检测不到。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睡眠变浅、容易早醒的一个原因。长期的晚睡等于主动放弃身体的睡眠福利，强行的把自己的睡眠系统推入到老龄化的状态，而褪黑素除了助眠，还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它的流失也意味着身体修复功能下降，皮肤老化加速，免疫力防线在失守。所以23点之后睡觉的人，其实对自身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这下都知道应该到几点就开始睡觉了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每天懂多一点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睡觉的这个话题。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刚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的《诺贝尔》。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睡眠医学科的主任韩芳在医院的这个公众号刊文就提醒哈，大家呢一定要确保睡眠呢要在23点至次日3点深度睡眠时段是不被打扰的。这个时间段啊，是肝脏、肾脏、心脏、大脑等器官自我修复的关键的时期，也是身体完成新陈代谢、修复精力的核心的窗口。所以这4个小时一定要睡觉，因为它是身体的黄金修复期。河北省的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医科副主任医师沈玲介绍，夜晚是天然的系统维护阶段，早睡呢能够精准的匹配褪黑素分泌的高峰，也就是22点到2点，和生长激素释放期，就是深度睡眠的阶段，激活全身的修复的程序。这种被动养生的模式能够以最小的成本收获以下的健康红利。首先就是护血管，23点之后的入睡者，血管内的皮损伤风险会增加，早睡可以维持血液夜间低谷期比日间低10%到20%，降低动脉硬化的概率。其次呢，就是护双眼，闭眼的时候泪液均匀的覆盖角膜，清除日间积累的灰尘还有代谢的废物，长期熬夜用眼，泪液分泌会减少，干眼症的风险会激增。第三呢，就是稳情绪，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情绪管家，前额叶皮层会清理负面记忆碎片，睡眠不足的人杏仁核，也就是恐惧中枢的活跃度会提高，更易情绪失控。第四呢，就是会防脱发，头发生长依赖毛囊干细胞的活性，早睡呢可以减少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对毛囊的损坏，同时呢可以促进褪黑素修复受损细胞。研究就显示，连续熬夜3天，脱发量可能会增加40%。第五，助美颜，皮肤细胞在22点到凌晨2点进入再生的高峰，早睡的时候胶原合成的速度比白天要快，还能够减少黑色素的沉淀，这也是色斑的元凶。第六，促代谢，早睡的人瘦素水平比夜猫子要高，胃饥饿素会低。即便是同样的饮食，早睡的人群每日多消耗约50到100的卡路里，就等于你白天可以多吃一个冰淇淋，何乐而不为呢？对吧？12点30分，每天懂多一点，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睡觉的那些事儿啊。当然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在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睡觉那些事儿。

就是每天固定起床时间，如果固定不了每天早睡，那就先固定这个起床的时间，闹钟一响呢马上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15到30分钟，给身体发出新的一天开始的信号，这样到了晚上的时候啊，自然而然你就会困得想睡觉了。长期坚持下去，早睡呢就不是那么困难了。第二呢，就是白天多去晒晒太阳，早上晒半个小时的太阳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的方法。浙江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睡眠门诊的主治医生啊郑天明介绍，大量临床的实践表明，晨间30分钟的光照可以使褪黑素的分泌高峰前移，可以让睡眠节律延迟的这个患者的就寝时间明显的提前。第三呢，就是咖啡尽量在上午喝。咖啡呢，因为是睡眠的这个隐形干扰物嘛，咖啡啊、浓茶呀、功能性的饮料等等的饮品，建议都在下午2点以后就不要再喝了，给身体足够的时间去代谢，避免夜间入睡困难。同时啊，晚餐不宜过饱或者是吃得特别的辛辣。第四呢，要留一点放松的时间。有些熬夜啊是情绪的呼喊，白天的想法得到满足，晚上才不会有强烈的补偿的心理，所以工作学习之余要学会给自己留一些放松娱乐的时间，每天要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每天要有一小段的时间是没有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的，可以彻底的来放空。第五呢，晚上洗漱的时间要提前。很多人晚上追剧刷手机熬到这个眼皮打架了才冲进卫生间匆忙的洗漱，结果你洗完了反而更精神了，建议晚上回家之后把洗漱的时间提前。洗澡啊泡脚后身体会开始散热，而人体呢在自然入睡的过程当中，核心的体温本身就是下降的，所以洗漱之后的体温下降过程正好模拟了这一个生理信号，告诉大脑哎该睡觉了。此外呢，洗干净身体，换上舒适的睡衣，这种清爽的感觉会直接降低焦虑的水平，让人更容易放松下来。第六呢，就是21点就开启暗光模式，越靠近睡眠的时间，光线越要柔和，关掉刺眼的白灯，换成暖黄的琥珀色的灯光，这能温和地引导褪黑素开始分泌。然后手机啊平板的这个蓝光是褪黑素的头号的杀手，所以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放下手机，实在不行呢可以选择听轻音乐有声的读物替代刷手机。第七啊，最后一点，每天要提前15分钟入睡。立刻23点睡觉让人感觉呢很有压力又难以执行，所以建议每天比前一天提前15到20分钟入睡，每一次呢调整坚持一段时间，逐步过渡到目标的时间。好了，12点42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当然啊，中午呢大家吃吃饭，哎，也可以给自己适当的安排一次午休哈。好了，分享这两首好听的歌。

好了，午间的12:49，今天午间2小时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慈，下午的工作呢也需要继续努力啊。今天呢，想必一定会是非常圆满的度过的。好了，午间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回来，不见不散。那就让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各位。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1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Listen to my herbal.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6: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啊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这周的揭榜日。
7: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榜。

音乐先锋榜立刻为您来数榜，本周第20位，徐徐降落榜单榜底的齐思钧，喂，你好吗？本周19位，曾经拿过我们一周冠军陈以诺的《十等睡等》。本周18位，新歌进榜，刘丽菲的《好喜欢你》。本周17位，新歌进榜，来自于王艺恩，《骑士》。本周16位，邵子恒，《海的眼泪是思念》。本周15位，弦子的《风》。本周14位，这周呢新歌来到榜单最高的位置，古亚威，爱自己啊，一首治愈系的都市抒情歌啊，歌词里复盘感情当中一味退让、刻意讨好这种过往，来醒悟爱情呢不该耗尽自我，熬过内耗跟遗憾之后呢，就慢慢跟过往啊和解了，懂得放下执念，把温柔留给自己，也把孤单沉淀为前行的底气。编曲用原声吉他做根基，弦乐缓缓铺展，多处留白，舒缓克制，人声干净通透。古亚威的嗓音非常的温润有穿透力啊，主歌轻声诉说过往的委屈，情绪也是循序渐进的，非常的舒展开来。古亚威的这首歌《爱自己》啊，本周14位。

0: 大家好，我是关喆，欢迎收听由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没有沉默，没有难
1: 过，这是给来看听众自愈日记，说放下感情里的纠结，来时刻提醒自己不必勉强讨好任何人。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十三位张家乐你给我的世界，本周十二位林秋南的 Corner， 本周十一位张卓尔的反击。用反击心动来比喻一段时机错位的恋爱，一腔热情遇上对方的冷淡，那么单向奔赴终究是难抵过缘分时差的，所以写的都是爱而不得徒劳挽留的一种心酸。编曲走向呢非常的简约克制，钢琴旋律缓缓铺展，主歌就低声来诉说一种内心的执念，副歌情绪才慢慢的往上拉上扬了一点点，把这种拉扯呀不甘啊最后内心的释然全部都唱出来了，听起来真的是脆弱又有点坚强。张卓尔的这首歌反季本周十一

0: 听众十月的风筝说，其实很多相遇都可能是反季啊，很喜欢这首歌，就觉得再炙热的心意可能也会等来不同频的季风，那该怎么办呢？及时止损呢、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唐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Della叮当。
2: 快乐手艺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
0: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十位，我们要听到黄雅莉《渺小的灿烂》。这首歌来讲一个平凡普通人的生活图景啊，有的时候不必强求所谓的万众瞩目的光芒，普通人细碎日常里的欢喜和坚持也是独一份的灿烂。接纳自身的平凡，认真守护生活里的点滴微光，安静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编曲非常的温暖轻柔，木吉他搭配舒缓的弦乐，旋律呢平和治愈。来讲一讲平凡生活自带的动人力量到底在哪里。黄雅莉这首歌希望给你一点小小的启发，《渺小的灿烂》。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音乐，
2: 坤坤说，
4: 我就是喜欢 R&B。
5: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是
4: 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6: 我就是喜欢 hiphop。
7: 我就是喜欢
8: 电子乐。
9: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10: 时光静静流，
11: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12: 继续为您揭晓音乐先锋榜这周最新的排位，来到榜单前九的位置，本周第九位讲者小人物，聚焦在都市里平凡普通人的生存日常，虽然历经波折依旧守住本心和天真，笃定要活出独属于自己的模样。编曲呢非常的舒缓沉稳啊，轻柔的节奏搭配干净的器乐来铺垫，开篇和副歌穿插清亮的童声，这个就中和了本身他说唱的一种厚重感了。讲者我觉得他的粤语叙事是非常的松弛真切的，而且讲得很地道啊，字字句句都在讲市井百态。这首歌本周第九位，小人物。

某日朕出生碰出身，毕业后照自力更生，阿妈想我事业心，自字千金，出一来私定生，三万日就一生到最后。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我你碰到了替我问候
1: 他。来看听众接灯赶路说，我们都是奔波的普通人，纵使生活满是风波，守住自我就足够珍贵了，讲得非常好。本周音乐先锋榜第八位殷建朗，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这句话你看这个歌名啊，看似是宽慰你的，实则是对于单向的暗恋的一种反向讽刺了。歌词写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啊，精心收拾模样去奔赴约会，回望当初鼓起勇气索要联系方式的时候很青涩，慢慢认清自己，哎呀，原来我只是对方的备胎啊，所以明明清楚这段感情没有结果，你还在抱着侥幸苦苦等候啊。殷建朗用非常松弛又带怅然的粤语唱腔来演绎啊，诉说了过往的心事，当然也把自我的宽慰这种无奈啊缓缓流露出来了。这首歌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本周的第八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我是刘惜君。
1: 怎么唱情歌，我们唱到眼睛都红了。
2: 听众齐路上天山说，嘴上说服自己将就没有关系啊，心底里却很清楚，一味等候啊，终究难有圆满。所以你看，感情里的清醒还是相当的重要。本周第七位谭咏麟，我在意。本周第六黄礼格，城市尽头。这首歌就借驱车啊，奔赴到城市边界的一个画面，讲一讲感情落幕的时候自我内心的内耗。编曲舒缓低保真的节奏打底，弱化了它本身厚重的鼓点，而且氛围感的合成器呢，它铺垫出来的就是那种空旷的都市边缘的那种颜色。黄礼格呢，以前就是利落的说唱，这次也收起来了啊，改用了一种细腻松弛的一种叙事的唱腔，就是气声里裹着一种委屈的语气，把纠结遗憾啊慢慢的释放出来。黄礼格的这首歌本周第六位，城市尽头。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你的减肥食谱给你弄好了？
2: 哦，
1: 早餐一个鸡蛋一个玉米，午餐一个紫薯一个面包，晚餐一杯牛奶一个蔬菜。我跟你说，这么吃一周能瘦10斤。
2: 哎呀，太谢谢了啊！哎，医生，那这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赏，我们分布全国很多地方，声音总会在你的身旁，时刻与你分享最新最好排行榜，好的音乐与你相伴，
1: 你还怎么会孤单？
0: 旋律跳动的那种快感，举起双手一起鼓掌，声音正在空气流淌，把心情慢慢释放。音乐先锋榜，
2: 半点之后，很高兴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音乐昆昆说，我是汤昆。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都在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那周一呢，我们的音乐先锋榜来自于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榜单，今天为您揭晓到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上榜已经是有六周的时间，上周第七升了两个位置，程环的这首歌《离开才爱你》，这首歌就唱透感情当中那种后知后觉的遗憾呢、啊。热恋的时候容易忽略彼此的温柔啊，忘记珍惜，彻底分开才看清对方心底里藏着的深爱。歌词呢，就是用删备注啊、独自怀念啊这种细碎的日常啊，去刻画分手之后这种反复拉扯的纠结。编曲用舒缓低沉的钢琴来铺垫伤感底色，轻柔的弦乐层层烘托，程环的声线很细腻克制啊。这首歌《离开才爱你》本周排行第五。

0: 听众单金兰说，好多爱意啊都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为你主持的音乐先锋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兰。
2: 每个吻都有几次伤透心的可能，才熬成不让眼泪每一次都会。
0: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四位吕方，亲爱的你啊，上榜六周时间，上周第五升了一个位置。本周前三甲第三位季军，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上榜四周，上周第九升了六个位置。这首歌是专辑加冠的主打歌，用地心引力来比喻外界的规训、世俗的压力、条条框框，他们不甘心被定义啊，这样的心声。七位成员其实他们的声线分工啊，层次非常的清晰啊，都是用爆发力来撑起整个副歌的张力啊。尤其一会儿您听到的说唱段落啊，相当有气场，非常凌厉啊，饱含着少年的锐气。那这种强弱的收放呢，非常精准，来契合整首歌他想表达一种热血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啊。时代少年团组合带来这首歌《摆脱地心引力》第三位。

我们的听众星野漫游说，这个旋律一响啊，就有一种年轻的冲动啊，冲劲儿啊，不只是一首舞曲啊，更像是给写给所有人的一种勇气告白。本周的音乐先锋榜亚军第二位朱美吉，落日之前上榜五周，上周第四升两个位置，这是他的个人首支单曲哦。此曲满是汽水味的这种清甜的氛围，旋律非常的治愈，而且朱美吉他的声线就是清亮甜润的，尤其听到他的尾音呢，就是那种轻盈的气声啊，整体的唱腔是很干净的。本周的亚军，恭喜朱美吉，落日之前。

0: 听众橘色海岸线说，傍晚散步循环就特别适合这样的一首歌，整个的旋律特别的温柔啊，裹住所有小心翼翼的心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许嵩。
2: 想象之中越过一道彩虹，
0: 来为您揭晓本周的榜首冠军啦！上榜已经有八周的时间，上周第三升了两个位置来到冠军。朱主爱的这首歌叫《废物手册》，很慵懒治愈的爵士风格，献给所有精神容易内耗的人一份松弛自救指南。歌词用一连串的为什么来质问，反对用成功学来绑架自我。朱主爱的嗓音甜而不腻，演唱非常的慵懒随性，很像好朋友一样在跟你聊天呢。希望你卸下完美，接纳自己的平凡。他不是那种消极意义上的说让你躺平啊，他是

我们也在这首歌当中来回顾一下今天一个小时接榜内容的主要精华在哪里。本周三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来到古亚威爱自己啊14位，另外两首新歌王一恩的骑士17位，刘丽菲好喜欢你18位，其他重点榜位江浙小人物第9，谭咏麟我在意第7位，陈环离开才爱你第5位，亲爱的你啊由吕方演绎排在本周第4，前三甲季军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摆脱地心引力，本周第2位亚军朱美吉演绎的落日之前。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朱主爱带来的废物手册拿下本周的冠军。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啦。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好了，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支持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2点钟为您带来全新一周的中文原创歌曲榜接榜日，我们到时候见，拜拜。

解释尔木卡姆，当量子比特嚼碎了英迪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肥玩与痛哭，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为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普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三点了，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

0: 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如果让你在你的记忆当中选一首代表你的爱情故事的歌曲，不知道你会选择哪一首呢？相信处于不同年代的人应该会有不同的答案啊，往往都是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那终究会有那么一首歌，让你不由自主地回想到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阶段。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哪首歌曾经路过了你的爱情。听到今天第一首歌，林俊杰《修炼爱情》。

林俊杰修炼爱情。林俊杰在年少的时候呢，有一位女生对他有很强烈的好感，并且呢也是直接的向他示好，每天都会给他送早餐。但当时林俊杰并没有什么感觉，直接就婉拒了他的爱意。但是呢，这也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感情，他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而且女生还牵红线，让林俊杰认识了第一位初恋女友。在1997年的时候，这位女生乘坐的航班在晴空万里的天空中粉碎性解体，机组所有人员没有一个人生还。当时林俊杰还不知道这位女生乘坐了这次航班，从隔天的报纸上面在死亡名单中发现了她的名字。整理女生的遗物时，女生随身携带的林俊杰的照片上面还有空难的刮痕、汽油味以及一些残缺，所以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林俊杰都会极力的控制住自己的眼泪。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说，特别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淋着鞋淋着雨，你牵着我走在操场，教我唱南拳妈妈的下雨天。虽然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是一段难以忘却的青春记忆。我们就来听南拳妈妈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有的人呢会用歌词告白，说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有的人失恋会借歌词喧嚣，说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那今天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也一起聊一聊哪首歌曾经路过了你的爱情。继续来看到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路过爱情的歌应该是李宗盛的那首山丘吧。听到这首歌我才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这么多年终于发现自己每一步的跋涉终究没有抵达一个叫爱情的地方。越过山丘，有人在等候吗？你是否也曾经深爱过一场而最后只剩遗憾呢？我们来听李宗盛《山丘》。

0: 李宗盛带来的《山丘》。人们都说唱歌的人唱的是故事，而听歌的人听的就是往事了。我们悄悄地听着这些有故事的歌，悄悄地回忆着属于自己的过往啊，那些画面呢会一发不可收拾地占据我们整个的脑海吧。总会有一种情愫让你魂牵梦绕，也总会有一种承诺让你奋不顾身啊，总会有一种陪伴让你不离不弃，也总会有一种执念让你望眼欲穿，而他们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做爱情。人们都说陪伴才是爱情中最长情的告白，所以记得经常去陪伴身边那个珍惜你的非常重要的人，那些可以亲手触碰的温暖才是属于我们的稳稳的幸福。来听 Eason 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0: 有音乐更青春，15:3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
1: 音乐留言就可以。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年轮说小单元当中。当时光翻过山丘，我们渐渐告别无忧无虑的年少，玻璃弹珠渐渐远去了，生活的烦恼渐渐增多了。而小虎队的这首《红蜻蜓》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

那只掠过夏天的红色蜻蜓，曾经是我们童年当中追风逐梦的小小英雄吧。岁月流转，我们褪去了少年的稚气，被生活推着向前奔走，但我想心底那份对自由、对梦想的向往却从未消散。就像歌里唱到的，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年轮记下流逝的时光，也守住不曾褪色的初心。这样的一首《红蜻蜓》也唤醒很多人藏在岁月里的少年心气。那这首歌呢，也即将亮相我们下一站的年轮演唱会的舞台，我们也特别期待能够在现场听到你的声音。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曲，还有你想跟我们分享到的金曲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希望可以在舞台上一起送给你。继续来听邓紫棋《倒数》。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9:45，这里是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你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听歌时候的各种心情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这位朋友留言说，突然觉得

0: 得偿所愿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祝福，是期待没有被扑空的一种踏实的感觉，是愿望被小心翼翼拖住了的妥当，就像夜晚的月亮一样温柔又圆满。那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得偿所愿。这首歌来听黄绮珊、李浩的合唱，名字叫做《你会做的很好的》。
1: 最近过得还好。

黄绮珊李浩所合唱的你会做得很好的，这是一句鼓励自己的话。在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些低谷的时刻，会让我们陷入怀疑自己的漩涡当中，会迷茫，会忐忑，害怕前路走得不够坦荡。而这首歌呢，用温柔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也送给每一个正在咬牙坚持的人，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歌声给你一份笃定的慰藉。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真诚的鼓励，告诉我们不必去总是苛责当下的自己，慢慢来，只要你沉淀努力，所有的付出都不会被辜负的。时光一圈圈向前，我们也都在跌跌撞撞当中成长，所以要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勇敢地往前走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好了，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希望我们在歌声当中可以卸下心中的焦虑，可以坚定的前行。好了，15:51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小青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周三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
2: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下午四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4: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6: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没必要收拾，
1: 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瞧
3: 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科学的健身知识，
9: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0: 多样的运动项目，
11: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2: 打气排球。
13: 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14: 专业的健康指导，
1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16: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7: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天气呢，这两天还是有点热哈，那也是马上要出伏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开始给自己安排一些出伏之后的运动计划。早上在这两天，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又是下雨，而且很闷热，大家说我这一出门下的是什么？是开水吧？出去跑步实在。 但是跑不动啊！其实呢，不管我们跑没跑，不管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步子迈起来，但是世界上总是有两种人，一种是跑步的人，还有一种就是没有跑步的人。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大家其实可以看一看身边这些热爱运动的朋友啊，尤其是喜欢跑步的。那不跑步的人呢，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久坐啊、工作，那日常的运动量也比较少，偶尔呢会觉得肩颈僵硬啊，身体沉重，长时间劳累之后呢，容易疲劳。 而且呢，体能状态相对会更加的平稳和松弛。那爱跑步的人，看看他们啊，长期坚持跑步，体脂更加的稳定，体态呢也更加的轻盈，心肺功能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当中，慢慢的提升了，耐力也越来越好了，不用刻意的去自律，身体呢也是自带舒展轻松的这种状态，也是长期运动沉淀下来的舒适的底气。这是身体的状态。第二呢，就是情绪的治愈。 不跑步的人啊，生活压力来的时候呢，大多数会选择安静放松的方式解压。刷刷手机，好好休息，美食犒劳自己，用舒缓的节奏安抚情绪，也会慢慢的消化生活当中的疲惫。那爱跑步的人，压力堆积的时候，会选择用跑步来释放情绪，穿上跑鞋就出门了，脚步落地，耳入风声，啊，随着多巴胺和内啡肽慢慢的分泌，心里的郁结呢也会慢慢的散开，很多纠结和烦恼在一路向前的节奏当中慢慢的释放，慢慢的。 释怀。第三就是生活节奏，那不喜欢跑步的人，生活节奏呢松弛自在，随心作息，随性生活。闲暇的时光呢，偏爱待在家里，对不对啊？享受这种慵懒的感受，很安稳慢悠悠的生活，把日子过得也是恬淡啊，这个舒适。那爱跑步的人，因为热爱晨跑，会自然而然的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空闲的时间呢，更加愿意走向户外，奔赴公园，跑到海边，用脚步来丈量风景，让生活。 会多了更多的动感和鲜活。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喜欢跑步与不跑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第一，身体状态；第二呢，就是情绪治愈；第三呢，就是生活节奏。那还有一种就是自律的状态。 大家如果说仔细观察我们身边那些热爱运动的人，他们呢真的特别自律，而且呢是不用靠硬撑的意志力来坚持跑步，身体习惯了向前的节奏，自律呢也慢慢的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份坚持呢也是潜移默化的带到了工作、生活和家庭当中，让人呢更加的沉稳，更加的有耐心，更加懂得坚持的意义。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发现身边热爱运动的人，长期。 运动会带来一种自信饱满的精气神，眼神很通透，状态很舒展，整个人也是充满了活力的。面对生活琐碎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有底气，更加的有朝气，心态呢也更加的积极和明亮。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跑步这项运动。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这样的一个。 天气之下，尤其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大家在早上或者是晚上，还会去选择跑步吗？还会迈开您的脚步哈，来享受运动吗？有人喜欢这种奔跑的感觉，有人。

喜欢的闲坐的感觉，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这种统一的模板，选择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所以呢，稍后的节目时间我们还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词儿，比如说有氧跑无氧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区别，那快跑和慢跑又是什么样的区别，那除此之外长距离跑的底气到底是从多少公里开始的。有的朋友呢喜欢10公里，有的朋友呢喜欢5公里，甚至有的朋友呢我只喜欢跑3公里就觉得很舒服了。所以呢稍后的时间和您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跑步这项运动。如果说你喜欢运动喜欢跑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
3: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继续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说到了跑步这项运动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胡歌，我特别喜欢跑步，我真的这一年啊，就是除了下大暴雨没有跑过，这么热的天早上6点我都会雷打不动的去跑步，太享受那种大汗淋漓的感觉了。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有些朋友说，哇，这个天去跑步疯了吧，但是喜欢跑步的人就会很享受这样的季节带给自己这种独特的感觉。那随着跑步的人群越来越多，大家对跑步的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跑步众人皆知是有氧运动的一种，但实际上跑步分为有氧跑和无氧跑，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说到有氧跑，有氧跑呢是大众跑者的日常跑步模式，也是所有长跑运动的基础。它具备呢低强度、稳节奏、可持续的核心特征，运动负荷呢是适中的，心率啊稳定维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80%，呼吸是均匀平稳的，可以正常的沟通和交流，单次呢可以稳定坚持30分钟以上。训练的过程呢依托氧气参与代谢，同步分解脂肪和糖原的功能啊，以脂肪消耗为主要的功能途径。长期坚持有氧跑能够有效的强化心肺功能，提升我们的身体耐力，改善久坐带来的亚健康的身体状态，实现稳步减脂塑形，也非常适合新手跑步的跑者、大体重的人群，以养生减脂提升基础代谢为目标的跑者。这是有氧跑。第二就是无氧跑。无氧跑呢就属于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了啊，区别于常态化的慢跑，是跑者进阶的核心训练的方式。它高强度、短时长、高爆发的特点非常鲜明。运动当中呢，身体全力的输出啊，心率突破最大心率80%，甚至90%以上，呼吸是急促的，是没有办法连贯对话的啊，仅仅能够维持数十秒至数分钟的这种短时的训练。它的这种模式呢，不需要氧气的参与功能啊，快速的消耗体内糖原的维持运动啊，代谢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乳酸，训练之后呢，容易出现肌肉的酸胀。无氧跑的核心价值呢，不在于匀速减脂，而是提升跑步的速度、肌肉的爆发力，还有乳酸的阀值。同时呢，具备显著的运动之后的后燃效应。训练结束之后，身体呢仍然会持续消耗热量，是突破体能平台期、提升跑步竞技能力的关键的训练。那怎样来选择这个跑步，不管是有氧跑还是无氧跑，我们到底如何来选择？如果你的跑步目标是减脂塑形啊，减脂的核心是持续的脂肪代谢，无需追求高速的冲刺，保持匀速稳定的有氧慢跑30到60分钟，让身体是长期处于脂肪功能的状态，训练的是温和的，损伤风险比较低，适合长期坚持，减脂效果稳定而且不容易反弹。如果说你的目标是提升配速，可以短时间无氧间歇跑，单一的有氧训练的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运动的适应性，导致我们的体能配速长期停滞啊，定期加入冲刺啊、快慢交替的无氧间歇训练，可以有效的提升身体的爆发力啊、速度的耐力啊，打破训练的平台期，实现跑步能力的进阶。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关键还是要看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像刚刚提到的，你的目标就是减脂塑形，那我们选择有氧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是想提升配速啊，让身体达到一种锻炼的更高的效果，那我们可以选择无氧的间歇训练。在运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不要盲目的坚持，而是科学合理的搭配。好吧，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林宥哲 Baby 是我。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0: 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跑步这项运动啊。那刚刚平台也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每天啊早上6点雷打不动的去跑步，尤其是在夏天，特别喜欢这种大汗淋漓的感觉。有人喜欢，那就有人不喜欢。那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他说呢，我前两天尝试着去跑步，真的每跑2步路觉得特别累啊，我所有的运动都可以，就是跑步不行，我真的坚持不下来。对于跑步啊，有的人呢会选择快跑啊，跑起来像一阵风，那有的人选择慢跑，慢跑起来慢悠悠的。那刚刚说到了有氧跑和无氧跑它们的区别，那快跑和慢跑这二者之间又有怎样的区别？我们首先来说速度和强度。慢跑呢，配速呢大概是在每小时15到8公里啊，属于标准的有氧区间，呼吸呢是比较平稳的，节奏呢也是均匀的，说话呢不费劲儿，身体呢舒展也不是很累，是日常最适合长期坚持的跑步状态。那快跑啊，配速呢通常是每小时8公里以上了，进阶的阶段呢可以达到每小时12公里，那心率瞬间拉高，呼吸急促，没有办法连贯的说话，身体呢是处于高强度的负荷，属于短时突破型的训练。第二呢就是功能的机制啊，慢跑呢属于有氧功能啊，依靠氧气分解脂肪和碳水提供一种稳定的啊乳酸堆积少的这种方式，跑完呢是轻松的、通透的、解压的一种状态，而并非是酸胀的疲惫，适合长时间持续的运动。那快跑呢是靠无氧来功能的，速度上来之后，身体供氧啊，还有我们的这种状态是有点跟不上消耗的，启动无氧的这种运动方式，短时间爆发力比较强，但乳酸呢也是快速堆积，跑完之后呢会感觉到腿酸乏力，身体恢复需要更久。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叫做心肺作用，慢跑属于长期的心肺养护，那持续温和的有氧刺激能够稳步的提升心肺的耐力，改善心血管的弹性啊，降低静息心率，长期坚持慢跑的人心肺更稳，耐力呢也更好，日常呢也更加不容易疲劳。快跑属于短时突破训练，可以快速的拉高我们心肺的上限，突破体能的瓶颈，但是剧烈的刺激的持续时间短，如果说过度依赖快跑的话，心肺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不适合天天练习。第四点呢就是关节的负荷了。那慢跑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节负荷冲击比较小，更加安全，步伐呢比较轻啊，落地比较缓，对膝盖啊、脚踝、脚背的压力都很小。不管是新手，还有很久没有运动的，体重偏大的，还是关节敏感的人，慢跑都是一种最稳妥的选择。那快跑它的负重比较高啊，要求也比较严啊，高速落地冲击力是成倍的增加，非常依赖核心的力量和标准的跑姿，力量不足、姿势不对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出现小腿的劳损呢、膝盖的磨损呢、肌肉的拉伤呀。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我们还是那句话，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结合自身的一种特点来选择运动。还有就是适配人群了，说到慢跑适合养生、减脂、减压啊，打基础，想要身体健康、稳定减脂、改善状态、长期坚持跑步的人，建议呢要以慢跑为主。它不追求我们瞬间的效果，但是呢日积月累，我们的体能、体态、精神状态就会悄悄的变好。那快跑呢就适合进阶、突破、提速啊，这个有一些瓶颈期的运动的朋友，如果说你坚持啊，就比如说匀速跑已经一段时间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状态慢慢适应了，但是想要提速，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快跑的方式来打破瓶颈期，来提高我们的运动效果和运动能力，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说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依然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跑步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慢跑持续稳定的燃脂，单位消耗时间是不算最高，但胜在呢比较持久和稳定，适合日常打底的减脂。快跑呢就是短时高效燃脂啊，单位时间消耗高，自带运动之后呢后燃效应，跑完之后身体呢还会持续的耗能，突破平台期，它的效果呢就会更加显著了。所以呢，我们希望每个朋友啊都能够科学健康的去运动。那运动的前提就是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杨丞琳为我们带来 《青春住了谁》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跑步这项运动啊。那合肥马拉松的报名情况呢，在这两天已经开始预报名了啊。喜欢跑步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了。很多新手跑者都会有一个误区，总觉得自己很菜啊，只能够跑3公里5公里啊，离这个半马全马非常遥远。其实啊，大家认为说跑马都是高手的事，但是呢，我们和半马之间仅仅差一个10公里，那跑过10公里的话，你可能离半马就越来越近了。10公里呢，是所有跑者开启长跑真正的里程碑，跑过的你就会知道，3公里呢是靠意愿，5公里靠坚持，而10公里靠的就是真正的耐力、心态和坚持了。它是业余慢跑和长跑训练的分水岭，也是每一个人突破自我、建立跑步底气的必经之路。我至今记得我自己第一

次挑战10公里的样子。那个时候呢，我日常跑是5公里左右，那每一次跑到4公里的时候呢，双腿就已经开始沉重发僵，呼吸呢也比较急啊，喉咙比较干，心里无数次啊冒出放弃的念头。那个时候呢，能跑到5公里都觉得自己特别的厉害，10公里真的是压根儿不敢想。第一次跑10公里的时候呢，是受到一位跑友的影响。那个时候呢，已经跑了快5公里了，体力上呢差不多耗尽了。小腿呢，其实有一种酸胀发麻的感觉呢，每一步落地都带着沉重的这种顿感。而且衣服都已经被浸湿透了，耳边的呼吸声也比较粗重啊。内心的挣扎达到了顶峰。正当我想放慢脚步，忽然听到旁边有一位年轻的这个跑者啊，边跑边对这个身边的另一位跑者说，他说，哎呀，这已经7公里了啊，要坚持。就是他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我听到了，那个时候呢我就明白了，说哇，真的啊，这个年轻的朋友他们在跑步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们也在彼此的鼓励。他们那一句话说已经7公里，再坚持就坚持就10公里了，我真的是特别受到鼓舞啊！我想或许我也可以尝一尝，尝试一下从5公里跑到7公里，那7公里是不是慢慢的就可以过渡到10公里的。所以呢，我就把速度放得慢了一点，于是呢就这个调整呼吸，用更慢的节奏一步一步的稳稳的往前挪，结果呢就跑到了10公里啊。那个时候跑完10公里真的特别开心，而且真的还在朋友圈炫耀了很久。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跑10公里的一些实用干货，也希望大家啊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首先第一个，我们不追求速度，新手跑10公里切记快跑，一定不要跑得太快，我们全程呢要稳住匀速的慢跑，配速呢比较舒服，那呼吸比较均匀，那远比一时的提速更加重要，避免前期的透支，后期的崩盘。还有就是正确的呼吸，我们推荐3步1吸3步1呼，全程保持这种规律的呼吸，不要憋气。稳定的呼吸呢是长距离跑步的一种核心。还有就是热身啊，拉伸，动态热身，激活关节和肌肉，避免中途抽筋儿。跑完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充分拉伸我们的小腿和大腿，能够有效的缓解酸痛，快速的恢复体能。还有一点就是要循序渐进的，不要从5公里直接硬冲到10公里，我们可以采用5、6、8、10这种阶梯式的训练，稳步的来递增我们的跑量啊，身体适应之后啊，再去突破，一定会水到渠成的。很多人跑不远，坚持不下去，不是体能不够，而是没有跨过10公里这个门槛。10公里呢不长，在长跑赛道当中呢只是起步，但10公里呢也绝不短，它见证了我们能够战胜胆怯啊，超越自我的这种全过程。想跑长距离就先跑10公里，只要跑过10公里，我们就会有跑15公里、跑20公里、跑半马的这种底气。所以呢，跑步要慢慢来，只要我们能够迈开步子走出家门，就胜利了。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都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夏天防晒是刚需，想找一款大牌又好用的防晒隔离乳，海蓝之谜老板50毫升装，单瓶199元，两瓶299元，平均一瓶不到150元，质地轻盈水润，像乳液一样好推开，上脸成膜块，肤感清透，不黏腻，不泛白，不搓泥，后续跟妆也服帖，蕴含海蓝之谜经典滋养成分，防晒的同时给肌肤滋润呵护，一整天下来皮肤也不容易干燥。单瓶199元，两瓶299元，夏天防晒消耗快，多备一支心里不慌。想体验海蓝之谜防晒的朋友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我是你的好朋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各位好。
9: 今天给大家推荐嘻哈搜货的好物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套装。
8: 套装的话呢，这个套装就是正装里面再加了3个5毫升的中样，
9: 还有1个3毫升的小样，
8: 到手33毫升，相当于2瓶多一点，
9: 199。
8: 这个价格呢，就是一瓶的价格了。
9: 还要送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中样30毫升，
8: 过分了啊！
9: 仅限今天一天
8: 啊！
9: 感兴趣。

0: 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买喽。
1: 对，这个性价比没得说了，再加上海蓝之谜精粹水的中样30毫升啊，这个确实是在至少在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是吊打全平台了。
0: 这个眼霜的质地是啫喱状
1: 啊，
0: 很清透的。
1: 嗯
0: 啊，很多朋友就担心眼霜会不会太油啊，会不会长脂肪粒啊？
1: 哎，眼霜稍微厚一点的话，确实会有这种担心
0: 啊。但是这款就完全不会。
1: 嗯，
0: 米粒儿大小啊，这个点在眼周，无名指轻轻一拍，哎呦，几秒钟吸收了。表面干爽，皮肤摸上去是润的。早晚洗完脸，用完水和精华之后，哎，我们把这个眼霜给用上。
1: 是的。就是很多人买到眼霜之后呢，其实他并不知道真正的用法，不同的眼霜是不同的用法。像雅诗兰黛的这款，注意一下，无名指的力度是最轻的，所以大家可以用无名指来点涂，你别用食指和拇指，那个两个手指力气特别大。
0: 拇指怎么涂？
1: 拇指也能涂啊，我就意思就是你别用劲儿最大的，
0: 可以可以，
1: 用无名指，
0: 右拇指涂左眼。
1: 哦，反着来是吧？内眼角向外眼角轻轻的带过去，再轻轻的拍一拍，全部要轻轻的，不要来回拉扯啊。
0: 对，因为眼部的皮肤，如果你拉扯的话，你还不如不涂。
1: 哎，经不起拽，所以经常揉眼睛，其实对眼部的皮肤是特别不好的。
0: 这个套装里的中样和小样设计的非常实用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出门带的话也很方便。
1: 是的，
0: 啊，出差旅行都不占地方，
1: 哎，
0: 或者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在你办公室的抽屉里，
1: 嗯，
0: 中午小憩一会儿补涂一下，啊，哎呦，双
1: 很舒爽哈，
0: 对，眼睛下午就可以神采奕奕的。
1: 对，海蓝之啊，不是雅诗兰黛的这款眼霜，
0: 你这么喜欢海蓝之谜啊？
1: 本身他们不就一家的吗？
0: 嗯嗯，
1: 它主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抗蓝光，怎么说呢？因为它添加了一个 ANR 的一个成分，
0: 对，
1: 这个成分的话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抵御大部分的电子屏幕带来的蓝光，而蓝光对眼部肌肤的伤害是最大的。
0: 嗯，
1: 所以你经常每天大概8个小时、10个小时面对自己的手机、平板还有这个电脑屏幕，你用一下这个雅诗兰黛的这款眼霜，它针对性的去防护，确实是效果好，而且时间久了之后，你就能看出来用和不用，同龄人、身边人之间的差别。
0: 嗯，
1: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找到这款就可以下单。今天的赠品仅限今天一天，过时不候，
0: 赠品
1: 而且不多。
0: 对，赠品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的一个中样，
1: 哎，这个拿到手就爱不释手啊。
0: 对，出门也是非常的方便嘛。
1: 是的，
0: 对吧？
1: 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一下客服微信，一般呢早9点到晚9点都能随时在线解答您的各种问题，
0: 是
1: 也能帮助您提供一些护肤的小知识，包括一些商品的问题都能解决。
0: 嗯，
1: 还有啊，同时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找我们的客服领取。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怎么抽您问他就行了，他会指导你的。
0: 6点钟的嘻哈饭点，天气凉快了
1: 啊，
0: 又可以露营了。
1: 哦，
0: 嗯，
1: 哦呦，
0: 以前我特别不能理解露营，就是你在家里不比在外面要舒服吗？
1: 人要的就是这种大自然环境下的一种体验，
0: 但是
1: 还有就是朋友一起齐心协力搞定一顿饭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这些说的都不够有意境
1: 啊。
0: 我见过一个露营博主说的一句话一下打动我了，
1: 感触了是吧？
0: 对
1: 啊，怎么说，
0: 露营就是1平方米的卧室，960万平方公里的客厅
1: 啊，拥抱这种无限的空间和自由。
0: 对，后来我一下，哦，我就理解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零失败露营美食推荐
1: 啊。
0: 天气凉快了之后，大家开始露营了，对不对？
1: 嗯，
0: 露营的话就吃哪些，带哪些会比较方便，这是无数个露营，嗯，
1: 爱好者总结出来的经验。
0: 对对对，
1: 有些是经验，有些是血泪的教训，让你避坑的。
0: 今天的话题，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对于你的后半辈子有着巨大的好处？锻炼身体。
1: 锻炼身体。对吧，你看我现在啊，确实已经是一个中年老登了。有一天我在楼道里头，然后拎着个垃圾袋，当时穿个睡衣嘛，穿个睡衣下楼，上来一个小朋友和他的妈妈。
0: 嗯，
1: 小朋友特别懂礼貌，
0: 嗯，
1: 说妈妈，我们等这个大爷走过去了我们再上好不好。我也就是刚睡醒，脚步有那么一丁点的蹒跚，我也不至于吧。
0: 不是，那我想问一下，他为什么不愿意和你坐一个电梯呢？
1: 我那是楼梯，楼梯他侧身让我先下去，让这个大爷先走。孩子真懂礼貌啊。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呢就是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最近北京一位高女士在一家微店花了59.8元买了一盆黑金刚橡皮树，
7: 听起来没什么毛病啊。微店就是这个微信平台开的这个叫什么微商店铺。
8: 不叫微商店铺，就是微信的店铺
7: 啊，微信店铺，对
8: 对
7: 对，
8: 啊，
7: 对，这么说合适。
8: 卖什么的都有嘛，
7: 是、啊、
8: 就很方便，因为它嫁接在微信上。
7: 是啊，买了一盆这个绿植，挺正常的一件事儿啊。
8: 8月初的一天晚上，也就是他购买了十几天之后
7: 啊啊，
8: 他就第一次在他的店里发现了一条筷子粗细的小蛇。
7: 哇！
8: 第二天清晨又发现一条
7: 哦。
8: 然后他就打了119
7: 啊，这得是求助了啊。
8: 对，119来了之后呢，反正就蛇，这个蛇嘛也是属于小蛇嘛，对吧？然后蛇也不可能在那等你，啊，此后呢消停了大概半个月吧，在8月20号
7: 哦，
8: 更大的蛇接二连三的出现，然后消防员又来了
7: 啊，
8: 在花盆根部泥土当中发现了蛇蛋和蜕下的蛇皮。
7: 嗨，您这是买盆栽还送了一窝蛇呀？
8: 就是随着这盆绿植从广州发货来到他店里到北京，而且他找这个商家协商
7: 啊，
8: 商家就压根儿不搭理他，也没退款。
7: 商家说我们家那一窝宠物我都找半天找不着，到你那儿去了。
8: 而且还跟他说你自己买点那个杀蛇药不完了吗？
7: 什么杀蛇药，这多吓人呢，我买个绿植你附送小青。
8: 然后就查了一下这个网店的营业执照的注册地呢是在郑州
7: 啊，
8: 所以呢就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7: 确实啊，
8: 就还有赠品哈。
7: 你这赠品太瘆人了。对，我都能接受你那绿植是塑料的，我都不能接受那盆子里头能出蛇。
8: 反正我曾经在家里种过这种绿植，就搬新家人家送了一盆来。
7: 是啊，
8: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发现里面有蚂蚁，我觉得有蚂蚁也正常，因为毕竟是土嘛。
7: 哎，
8: 对，然后就把它给扔了。
7: 别扔啊，你做点消杀就行了。
8: 不行，
7: 你看你处理能力多差。
8: 不是，我特别膈应这些东西
7: 啊。
8: 对对对，但是我就不能想想，我蚂蚁我尚且接受不了，蛇我的妈呀，要我的话把店都扔了。
7: 你别这么说，你不是开店的吗，你往好处想。蛇
8: 招财是吧，
7: 钱串子。
8: 钱串子说的是蛇吗？
7: 多少人就买那种专门就是长得像那种钱串子的绿植，以增添自己店铺的属性。你看这一盆绿植下面埋了多少钱串子？
8: 哟，
7: 店主你这是要发呀？
8: 要不说你应该去当客服呢？
7: 要不就是没请我当客服呢？不是，对吧？出现蛇了都给你五星好评。
8: 说做生意真是门学问，
7: 那是
8: 啊，尤其是现在啊，互联网给了很多。生意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7: 哎，
8: 就是在这种海量的信息当中，你想脱颖而出，就是以前嘛，
7: 酒香也怕巷子深，
8: 对对对对，酒香也怕巷子深，然后现在呢，酒也香，巷子呢也深，怎么办呢？
7: 我想办法出圈，
8: 你的酒不仅要香，对对对，要出圈，
7: 啊，要出圈，
8: 对对对，最近女装开始按片儿卖了，你知道吗？
7: 啊，
8: 就秋装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款式叫开衫。开衫你知道吗？
7: 开衫我知道，
8: 就一半一半，对襟前面要么拉链要么就是扣子的那种。
7: 哎，对，对，基本上都不扣着。
8: 对对对，开衫按左右半片来售卖，每半片153，买两片凑成一件完整的衣服。
7: 您这是咋着？衣服改拼图了？ 我没事干，我买个半片我干嘛用啊？
8: 客服说这是2026年的新款自由拼接哦。
7: 哦，我左边是一款，右边是一款，
8: 右边是一条。
7: 那你闪亮的灯球送哪儿呢？
8: 目前已经售卖超过400单。
7: 很多人对这种拼接式的开衫很感兴趣。哎，我
8: 就一件衣服拆两半，买两半凑一件，价格比普通成衣还贵。
7: 你这要是数学好的话，你想想，你买三片
8: 干嘛？
7: 你就有三种穿搭，相当于买了三件衣服。
8: 嗯，
7: 你买四件的话，不得了了，一。
8: 行，你慢慢。现在目前呢，反正近几年女装尺码就是越来越小，预售期也越拖越长，退货率常年是70%以上了都。
7: 这也不能怪啊，这确实是因为电商带来的便利，再加上这个行业上还有些漏洞，
8: 消费信任，严重被透支了都。对吧？
7: 其实不光是这个顾客的信任，现在店主对于顾客的信任呢，也在被透支。因为这种什么7天无理由退货，导致了有很多的顾客在中间钻了一些漏洞。
8: 所以现在你很多女装啊，它不是拆吊牌就不能退换吗？
7: 是。
8: 它把那个吊牌啊设计的非常大
7: 啊，
8: 就是如果你不拆，你没法穿。
7: 对，我有理由相信啊，如果说这个环境再不进行调整、规范的话，以后的吊牌都有可能会变成仙人掌的刺球。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5: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的就是黑米，
9: 我们是
10: 嘻哈家族。
9: 还有什么新鲜事儿呢？
10: 嗯，马上开学了，
9: 要开学啊？
10: 对，就
9: 哎呦，家长们要解放了哈！
10: 你得接孩子，
9: 接孩子是接孩子，你知道很多双职工家庭。

0: 如果说没有老人帮着带孩子，这个暑假是多难熬。
1: 那也是，每次接孩子放学呢，学校门口都会堵成一锅粥。
0: 确实是，
1: 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一些小剐蹭，
0: 哎，
1: 单方小事故，
0: 有
1: 都会有，对吧？万一不小心刮到什么护栏啊什么的，你也别在那儿等了
0: 啊，
1: 致添这个交通拥堵。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
0: 哎，
1: 免现场，免定损，拍几张照片就能走，不耽误接孩子。
0: 是的啊，这样多省心呢。
1: 来，咨询电话呢是4008-60，4008-60。
0: 尤其是车险快到期的朋友啊，车主您可以拨打4008-60去咨询一下，看一看平安车险为您提供了哪些保障和服务。
1: 最近湖南长沙有业主在家开台灯，
0: 啊，台灯我知道，就搁茶几上，搁这个床头，啊，搁哪儿？
1: 然后对面楼的邻居多次上门投诉。
0: 投诉我开个台灯，你投诉我？我这又不是开台风。
1: 不是的，他是这样，就是他这个灯光
0: 啊，
1: 开夜，
0: 啊，
1: 开夜呢，就是可能就是楼与楼之间的间距是比较窄的，比较近的。
0: 间距再近的话，他家里头开灯还能影响到对面了？你开的是探照灯啊？
1: 他反正就是对面他的邻对面楼邻居觉得他这灯有点亮啊，说你要不换成这个光线弱一点的小夜灯呗？
0: 啊，
1: 投诉方说我家里有孕妇啊。
0: 咋的？我这灯还带辐射呀？不是什么样的灯，我就好奇了。这能惊动对面的邻居，
1: 而且对面我是他这个
0: 对面你不关窗帘睡觉吗？
1: 然后这个物业也说，这个业主啊，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通过物业来协调，你这没有任何招呼跑到人家对面业主家去，而且人家是一个单身独居的女孩子，对吧？可以想象她可能是害怕呀，或者什么晚上在客厅留一个台灯
0: 啊。这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家里头亮一个灯，我就是24小时不关的话，这属于个人自由。除非说你这个灯的
1: 探照
0: 数，
1: 对，
0: 确实探，但如果是探照灯的话，
1: 那也没有，就是一般台灯。
0: 个人在家里他也受不了啊。
1: 还有这个，他们都报警了，警察现场还协调来着，调解。
0: 作为民警同志也挺不容易的。街坊的家长里短的事情的话都要介入，
1: 那当然，
0: 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好好协调，因为这个事情他
1: 有点不讲理啊。
0: 哎，
1: 对，其实天上还有个月亮，你让他灭会儿呗。每逢15的时候也挺亮的，说实话
0: 啊，这你就能忍了哈。
1: 最近呢，陕西西安有网友说路边摊称了3斤葡萄，回家一称呢2斤4两。
0: 哦，扣秤了
1: 没有
0: 啊？
1: 摊主说我这用的就是8两秤啊。
0: 哦，这么实诚呢？
1: 然后说我不骗人，我靠啥吃饭呢？你去看看，我们这附近能找到一辆正常的秤吧？如果你能找着，我赔你10万块钱，来来来。
0: 啊，合着你就群体就举报了？
1: 我还以为你是一种复古的玩法，搞了半天是纯骗哈。
0: 而且骗的这么刚气啊！
1: 但是纠缠了半天之后，这个摊主还是退了钱
0: 啊，
1: 但是却死活不肯把秤调回正常
0: 啊！这是我吃饭的家伙。
1: 然后呢，这个顾客就掏手机向市场管理局举报。这个摊主推车就跑了
0: 啊！
1: 你自己用假秤骗人，你就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什么大家都用这？
0: 真的，你害的一条街的都是匆匆忙忙开始调秤。我们知道啊，有时候在路边摆摊有些是不容易的，要支持，但是。生意就是生意，勤劳致富，诚信致富。
1: 你不能骗我，你骗我，你卖贵点都没事儿，对吧？
0: 啊，
1: 只要你东西好，
0: 你卖贵点，
1: 我愿意
0: 支持你，
1: 对吧？你骗我，你就觉得我像个傻子一样。
0: 是啊，那2两又能挣多少钱呢？但是你毁掉的是一行业的口碑啊！你知道现在这个行业都不容易吗？一个人做错事儿，可能就影响着一个类目的产品滞销。
1: 哎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各位都已经喝过了哈，
0: 这会儿还没喝着的也就别指望了，咱就看冬至吧。
1: 冬至也要喝奶茶？
0: 那不现在是个节气，就得有点动静吗？
1: 最近河南山东多地超市推出了肥肉换瘦肉的活动。
0: 怎么个意思？
1: 就是超市也要促销嘛。
0: 啊，
1: 现在超市开得也蛮多的，对吧？消费者，比如说你去，
0: 我去了。
1: 对，你第一次去，先称个体重。
0: 我去还要称重？
1: 180。
0: 你干嘛呀？我刚进门你就羞辱我？
1: 然后你以后每减一斤。你就能免费换超市一斤新鲜的瘦肉，
0: 哦，这么个意思啊。
1: 然后真的有人去在山东济南，一个快要结婚的女孩子带上父母，全家一起减重，一个家庭合计减了20多斤。
0: 多久啊？个把月。
1: 差不多吧，就是在规定时间内。
0: 那这个月，这个月你们家吃的肉都是自己啊？
1: 多吓人啊！你能不能换个表述？
0: 他们靠自己挣来的。
1: 然后他就觉得，倒不是图那20多斤瘦肉
0: 啊，
1: 就是觉得自己身体状态都会好很多。
0: 超市用一种倡导健康的方式去引流促销，
1: 挺好的，
0: 挺好的啊，
1: 对吧？
0: 我跟你说，别调秤啊，
1: 没有
0: 啊，你肯定调秤了。我上礼拜来160，我这礼拜来怎么回事？162了，你肯定给我调秤了，我还得倒长你2斤肥肉是吧？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在你家里头谁说了算呢？
2: 大事儿我老伴儿说了算，小事儿我说了算。
1: 哦，哎，那怎么去衡量一件事儿它算大事儿还是算小事儿呢？
2: 算大事儿算小事儿，这事儿我说了算。
1: 明白。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0: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1: 掌柜黑先，各位问好。
0: 来
1: 我跟你讲，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的所谓老板就是它的玻色因的添加是30%。
0: 这时候您买什么新版的呀？有老板的赶紧买老板的，为什么呀？新版的老贵了。30%和50%，我告诉你，就咱这张脸，30%拿捏得下。不用50%的，
1: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50%当然会更好，但是
0: 它30%的性价比是绝阵呢。
1: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老板30%的玻色因添加50毫升，因为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11月，
0: 这个效期能接受吗？还有一年小半的时间，够吧？
1: 如果要是觉得有点代理和理代的
0: 啊，
1: 569啊，569，还别慌，别走、啊，
0: 还有啊，
1: 下单今天送2瓶3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水的小样，
0: 这相当于是精华水2瓶30毫升，再加上50毫升的黑绷带，569。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看见
0: 569。你跟黑绷带之间能有什么缘分？只有在嘻哈搜获。你才能搭上这个缘分了。
1: 我这个就自己用就一点毛病没有。
0: 性价比给您不是拉到满，是拉到天花板都捅个窟窿，这也太满了。
1: 哎，确实很划算。黑绷带有多好用？简单说一下吧，好不好？
0: 就不用说了，真的不用
1: 说
0: 了。
1: 它是最好的使用场景是晚霜，
0: 是
1: 啊。有人说我白天用行不行？当然可以
0: 啊，
1: 没有问题啊。它涂在脸上这种亚光的质地。然后什么什么搓一搓啊，什么什么在脸上按压就不用说了，它主要就是修护和滋养，
0: 而且是很针对夜间的修护和滋养，
1: 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夜里我们在休息的时候，皮肤啊，包括其他的器官的这个性代谢，是非常活跃的，所以呢，你用了黑绷带，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咱不转那些专业术语啊。早上起来之后，无论你昨晚睡得好不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是一张睡饱的脸，
0: 哎，容光焕发。
1: 如果特别适合什么呀？上夜班的，晚上要搞小孩的，
0: 熬夜的，
1: 更年期睡不好的，哎呦，特别适合。我跟你说，真的。
0: 而且这个用法非常讲究，黑绷带它本身是配一个小瓷勺的，金属勺啊，
1: 塑料勺，
0: 塑料的吗？
1: 黑颜色吧。
0: 这个取一小勺放在掌心，搓开乳化，搓到半透明的状态，你就稍微的按一按，用掌心的温度。
1: 你千万别搓它，
0: 哎
1: 啊，不要搓。
0: 你搓的话就便宜掌心了，真的。
1: 对对，像这个价格，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的多用一点。
0: 可以，
1: 因为以前我们嘻哈搜货不是卖过那个黑绷带小样吗？也很划算。
0: 是的，
1: 我当时不是囤了一批吗？
0: 啊，
1: 因为便宜，所以就是涂的时候
0: 用的时候特别的敞亮。
1: 后来我就发现透涂跟薄涂效果又不一样。
0: 这种好东西，你涂在脸上真不浪费，当然你要涂的那种已经是有点泛油了，
1: 就
0: 没必要了。
1: 那就不行。
0: 适当的多用一点，不要像以前那样抠抠叉叉了。毕竟是569给您的50毫升的啊。
1: 对对对，面霜延展性是比较好的，非常的顺滑。另外呢，就是用完了之后，很多朋友的反馈，包括身边很多人说皮肤更加的稳定了。
0: 是的，尤其是现在是8月份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如果说您已经用了将近半个月、一个月。您观察一下今年的换季是不是皮肤更稳定了，
1: 是
0: 不容易泛红，而且熬夜之后第二天起来皮肤也不会看起来特别的那种暗淡疲倦，
1: 对对对，
0: 就不会有那种肿啊、苍白啊，还有点细纹，整个脸摸上去平滑有弹性，而且这种稳定它不是一夜之间的变化，它是坚持使用的变化。这个您买2瓶一点毛病没有，1年半绝对是能用到的。
1: 没有一年半吗？
0: 有将近1年零5个月吧。
1: 明年11月。
0: 哦，不好意思啊，这一年
1: 两个月，
0: 一年零零两个月，
1: 够用
0: 两个月，
1: 你自己用，你现在拿到手就用，
0: 对，
1: 没有问题。
0: 是的，
1: 3瓶也能用着。
0: 送的那个小露珠的精华水，你接着用啊，跟着一块用，而且那两个三十毫升加起来60毫升，足够劲用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点击紫菜单给力或者回复给力弹出的链接就可以下单。像这样的好货临期性价比拉满的嘻哈搜货。不会有超过40-50个这么多，就那么点儿，抢到抢到了，抢不到没关系，我们下次再说。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4: 面霜选的顺手，早晚护肤会省心很多。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大容量，有滋润型和清爽型可选，3瓶259元，2瓶399元，平均1瓶不到200元。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很好吸收，能帮助肌肤补充滋润感，让皮肤从底子里蓬弹起来。坚持用会觉得皮肤饱满弹润，气色也好。滋润型适合干皮秋冬，清爽型适合混油春夏，不同肤质都能找到适合的款式。3瓶259元，2瓶399元。眼霜是日常消耗品，早晚都用，消耗快，趁着活动多囤一瓶，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分。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9: 现在是傍晚6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6点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呢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饭点。
14: 说露营零失败美食
13: 啊，
14: 天气渐渐凉快了之后呢，露营大军要出征了
13: 啊。
14: 我觉得挺好，但是露营呢你还得解决吃饭的问题，
13: 啊，
14: 有一些东西呢就特别适合在露营的时候吃、
13: 哎、
14: 甚至第一个是要方便对吧，
13: 是，
14: 还有呢最好不要污染环境，不要太麻烦，
13: 嗯，
14: 还有一些东西呢我觉得可能放家里都不如露营的时候吃的好吃，
13: 哎，真的真的真的，
14: 比如
13: 有些东西你就得非得是麻烦，比如说火腿肠这个东西在家你不吃，但你露营的时候你嗷嗷的抢着吃，
14: 比如说第一个排名第一的是饭团，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前天晚上煮好米饭，把海苔碎芝麻肉松捏成那种什么，哎呦，有一些妈妈手可巧了，还捏成那种小熊的形状，保鲜膜给它裹好，第二天带出门，
13: 哎呦，
14: 就是露营的饭团一定比便利店的好吃，
13: 是的，
14: 嗯，意大利面，
13: 意大利面这怎么说呢，
14: 你露营肯定要带一个小炉子，什么煤油炉之类的嘛。
13: 啊，你没这东西你。

0: 没点火的话，你就
1: 对吧？
0: 不上档次啊。
1: 嗯，你那个如果要是没有火，就铺一个垫子带一些冷餐的话，就少了一点烟火气。一般现在比较高级的露营都会配一个什么露营的炉子，甚至烧烤。像意大利面呢，它就是煮面嘛，然后肉酱一拌嘛。
0: 嗯，
1: 你又不用像以前什么切个葱啊，什么拌个捣个蒜什么的，不需要，它给你拌好了
0: 啊，
1: 对吧？还有呢，就是三明治，三明治永远不翻车。三明治是露营 YYDS， 对吧？
0: 嗯，确实。在冷餐里面的话，三明治尤其是，
1: 你如果要是有烧烤架的话，你把烧烤架放在烧烤这个架子上，稍微烧烤一下更好吃。
0: 那就是 hamburger 了。
1: 水果，露营的时候水果消耗特别快，这一点吧。还有什么烤肉串
0: 啊？
1: 现在都有什么呢？就是有专门的店家
0: 啊。
1: 你如果说露营，我想去烤串，
0: 嗯，
1: 给你一站式配齐。
0: 还有炭、炉子，然后工具，最主要的是串，
1: 对
0: 吧？帮你穿好了。
1: 对啊，荤素搭配
0: 啊，有些讲究的，拿到串之后把那个肉剔下来之后自己重新穿，就要体现那个穿串的过程。
1: 给你咸的啊，还有呢，就
0: 是、
1: 是
0: 切了吗、嗯？
1: 对，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专门的烤全羊团队。
0: 哇、哦，这个高级了啊！
1: 哎、
0: 啊，
1: 就比如说阿木老师说，今天我想在哪里适合露营？
0: 露营啊，
1: 对对对，在一个小溪边。
0: 人到点了。
1: 对，我们有12个人啊，
0: 嗯、
1: 我订个烤全羊，哇，这早上9点钟啪啪啪就给你端来了，炉子什么全自带。
0: 啊，关键是什么、
1: 嗯？
0: 关键是人家还在你旁边现烤，就让你体现一个现烤现吃的感觉。
1: 对，而且还
0: 不是说给你烤熟了之后再加热，
1: 那肯定不是的
0: 啊，先预热一下，再接着烤。
1: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也是个露营最受欢迎的好吃的
0: 啊，
1: 烤肠。这个烤肠呢，之前我们推过很多次，就是追肉记的爆汁肉肠嘛。
0: 这个肉肠我愿意给大家推荐10回，
1: 就是推这个叫什么给到夯啊。
0: 啊，确实给到夯的一个肠
1: 是
0: 啊，首先推到今天为止的话，这个烤肠的品质大家是已经不用再去质疑它了，非常好，用的肉也好，用的料也好，
1: 味儿也调得好，
0: 包括里面的添加剂的这个安全性也好，我认为在烤肠里面都是 number one， 我吃过的，
1: 我也吃过，一盒8根，这次3盒就24根、
0: 嗯、
1: 对吧？
0: 是，
1: 然后再送今天哦，今天只有今天送10根黑椒的
0: 啊。到手34根了，
1: 34根就是多少钱呢？
0: 99，
1: 多划算！
0: 99块钱，相当于3块钱1根。有人说我2块钱也能买的，那个是淀粉肠，不一样。
1: 我们这是肉的啊。
0: 口味选择特别丰富，原味的、芝士的、黑椒的、藤椒脆骨的和那个自然鱿鱼，还有芝士玉米，任选啊。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去就能买。
0: 是的，早餐夹面包啊，配鸡蛋。
1: 你说你露营的时候，
0: 嗯，
1: 别人苦巴巴的吃一些没滋没味的，
0: 我们拆开肠各种口味的。
1: 我跟你说，隔壁的小帐篷里的小孩都给你馋哭了，
0: 围着你转呢、啊，
1: 真的是。
0: 尤其是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旅游景区闻到烤肠味的那种感受，我们让其他人也感受一遍。
1: 嗯，它是冷链运输，回到家之后呢，把它放在冷冻室。
0: 是的。
1: 然后吃的时候完全不需要解冻，
0: 嗯，
1: 拿出来什么空气炸锅、微波炉、
0: 烤箱平底锅
1: 都可以。
0: 是
1: 啊，几分钟都可以。你说你配个面，
0: 嗯，
1: 啊，配个你的这个恰巴塔
0: 啊，切开来炒辣椒
1: 都可以，
0: 都行，
1: 非常好。它呢就是肉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嗯，
1: 而且口味很好，小孩子也能吃。
0: 没错。
1: 嗯嗯。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1: 下单之后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这样的话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可以参与抽奖，最高可以抽到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这块饼干给你吃吧。
4: 哎呦，你咋不吃啊？你吃呗，
3: 不好吃。
4: 嗯，还行，挺好吃的。哎，你别说哈，你不爱吃的东西还都挺好吃的。
3: 是吗？那我爱吃的呢？
4: 嗯，你爱吃的东西啊，我也没吃过呀。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7: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8: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的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儿的话题，
6: 年轻的时候干什么事儿对老了特别有好处
5: 啊？锻炼身体，大家都已经明白了，尤其是到这个岁数。
6: 多谈恋爱是什么意思？
5: 什么叫多谈恋爱呀？你应该是好好好好的爱呀，
6: 对，
5: 谁让你多谈了？你谈不着了，你可以再谈，但是你不能以数量为目标啊，
6: 对吧？你这东西，
5: 咱真是讲究质量和成功率。
6: 你又比他好在哪儿啊？还成功率的分母是谁？
5: 成功率的意思就是你谈一个，你得谈成了，谈不成你别气馁。
6: 对，就是与其让十个人都爱你，不如让一个人爱你十年。
5: 哎呀，
6: 不熬夜不酗酒。不熬夜不酗酒，坚持户外运动，保持健康体重，维护形象，会挣钱，有喜欢的工作或者是事业。
5: 你这是年轻时干的事儿吗？你这不应该是人到老登的时候才该干的事儿吗？
6: 不是，我觉得这不光是年轻，你可以说年轻的时候培养出这样的习惯，但是要纵贯你的一生啊。
5: 你年轻的时候就达到这个状态了，
6: 怎么
5: 你以后的日子该多无聊啊。
6: 你看你这个，我就是、
5: 人到中年不如到这个境界，也就是因为没别的事儿干了。
6: 哎，不熬夜不酗酒，坚持户外运动，这怎么不好？
5: 这当然好了，
6: 对吧？
5: 这不就是喝不动了才开始的吗？
6: 跟你似的，
5: 你看看哪位
6: 让你戒个、戒个酒比什么都难。
5: 什么叫戒酒？我也不酗酒。
6: 朋友们，你见我们酒桌上没让他喝，他老是自罚自己。
5: 有这回事吗？
6: 今天我迟来了2分钟，我自罚4杯。刚才对不起你，你夹菜我转桌了，我自罚5杯。
5: 我没见过酒是吧？
6: 这位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做点什么会让老了特别好
5: 啊？
6: 趁年轻的时候多出去走走看看一看，也眼界开阔了，心胸也就开阔，人生就会变得更加的平和和从容
5: 啊。
6: 这我倒同意，但是你就是出去看看看看世界也需要点成本嘛，对吧？
5: 每天早晨起床坚持做一个仰卧起坐，
6: 就做一个呀？
5: 我想
6: 就是你起床
5: 就是起来呗。挑不出毛病。
6: 花时间经营亲密关系，
5: 多学了一门语言。
6: 哎，年轻的时候是学习最好的时候，因为你那个什么体力也好，精力也好，记忆力也好。老了，不，岁数稍微上点，你倒不是说你就一定记忆力下降得很厉害，就是你分心的东西会特别多。
5: 哎，年轻时学东西是真快，而且你一旦掌握了一门语言，你是很难忘记的，
6: 就是非常专注，对吧？那上学的时候家长经常会跟你说什么，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5: 我从年轻这是什么？我从18岁开始用电动牙刷，后来改冲牙器，坚持了10几年了。我现在牙齿非常好，
6: 保护好牙齿，
5: 保护好。
6: 对，到老了吃东西吃不动的话，影响营养吸收，身体垮了。
5: 你要知道，现在的这个美食圈也是卷得不得了，时不时的就出一些好吃的。你这没个好牙口的话，你真着急。尤其是大家同事上桌。人家鸡腿啃完了开始吃别的了，你还在那儿搅拌呢。
6: 上学
5: 效率
6: 对，上学的时候要多读书多考证，然后重视实习，提升外在也很重要。比如说女孩子要学会点化点淡妆啊，学学这个基本的穿搭呀什么的。
5: 哎，化妆穿搭和勺到它完全两回事儿，它是一个基本礼仪，尤其是你掌握好一个得体的穿搭。
6: 勺到是不喜欢你的人对于你美貌的一种攻击。
5: 是，啊，另外呢，这个化妆和妖娆呢，其实妖娆也没有什么问题，看场合。
6: 对，
5: 是合适的场合化合适的妆。
6: 刚才说的是上学阶段对吧，工作阶段的时候呢就要读书旅行，维持美貌，有一些兴趣爱好，另外找到你的人生伴侣。
5: 嗯，
6: 就是要家庭也要事业。
5: 对，真找不着的话也不要着急，因为你这么好
6: 急也没用啊，
5: 只可能是别人配不上。
6: 不是，你也不能给人灌这种毒鸡汤嘛。
5: 这不毒啊，
6: 就是你这
5: 因为走得太快了，所以你向前看就行。

0: 好吧，年轻的时候做点什么，能让你以后的下半辈子过得比较幸福
1: 啊，受益
0: 是吗？还有吗？
1: 有啊，一会儿再说。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0: you ready？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Are you
3: ready？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
4: 你减过肥吗？
3: 我。
4: 一直在对吧？
3: 啊、，always on the way，
4: 就是减肥。
3: 只有一直胖的人才会一直减呢。
4: 啊，我换一种，你减成功过吗？
3: 那得看怎么说了，阶段性胜利也不是没有。
4: 啊，就是减肥就一定要挨饿，这个核心逻辑你同意吧？
3: 我行吧，不太愿意接受，但是认同。
4: 对，就是肚子一饿啊。脾气就会差，
3: 那肯定啊。他
4: 为什么？
3: 哦，肚子饿，情绪差，为什么？问题是这个是吧？
4: 对，
3: 那可说了，着急啊。
4: 我们说
3: 血糖水平影响了你的内分泌。当你血糖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你的人是处在一个焦躁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古老一辈给我们遗传下来的基因，因为你饿了就得找食儿。你就得到处动，你找不着食儿，你就得越焦虑，这是身体对你的警告，刻在我们的基因里的。
4: 怎么说呢，就是现象说对了，但是原因嘛，就是我们再斟酌好吧。
3: 你说狼饿的时候它不也焦躁吗？
4: 你把自己跟狼画一等号啊。
3: 我就比较一下，大家都是生物，谁饿的时候心情好啊？
4: 饥饿的时候血糖会快速下降，
3: 哎，
4: 啊，这是一个现象。这个时候你的大脑的能量就供应不足，运转的效率就大幅的下降。
3: 对，
4: 哎，人为什么说是高级呢？就是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为了节省能量，就会关闭掉一些功能。就是你可以参照你手机的省电模式。
3: 省电模式，
4: 它优先关的是什么呢？
3: 啊。
4: 是情绪控制、耐心、包容
3: 啊，
4: 所以你说这个时候人不就变得又敏感又焦虑又急躁吗？
3: 哦，
4: 是这样的啊。同时，我们的身体会分泌什么肾上腺素啊、皮质醇啊什么的，这个时候你的压力就会很大，心率变快，
3: 哎，
4: 情绪变得紧绷，抗压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
3: 哎，就催你啊，赶紧的点外卖呀。
4: 所以在压力大的时候，人的容忍度就会很差，一点小事就容易发火、
3: 暴躁。
4: 饥饿会影响情绪调节激素的分泌，吃饱了之后啊，血糖回升。激素呢就恢复平稳，所以就变得非常的自然、柔和、温柔。
3: 那如果吃美了呢？
4: 吃美了，
3: 幸福指数那么高，
4: 对吧？
3: 就变得与世无争，相安无事，特别的淡然。
4: 所以呢，就是饿的时候大脑没电了，身体在应激，所以脾气差呢，就是你的身体在求救
3: 啊。
4: 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正处在一个必要的减重期，我说的是必要的减重期啊，你别身高1.65米，体重不到100斤，说哇太胖了，我要减肥。必要的减重期，那么你这时候要扛住，对，因为跟你的身体健康相比，短暂的情绪暴躁，你克制一下就好了。
3: 确实能忍得住啊，但是你经常忍的话呢，就有点受罪。所以一些低脂饱腹的东西还是要常备。我最近发现，真的这。
4: 我最近
3: 就在创业这个路上啊，永远永远有机会，只是你缺少一双发现的眼睛。
4: 你最近发现什么了？
3: 就有个平台啊，它出了一个新平台。
4: 什么叫
3: 这平台都绝了？就是，就这么说吧，一个新的软件诞生了
4: ，App
3: 啊，一个 App，
4: 它
3: 你可以在上面任意点你喜欢吃的外卖，它就是一个外卖平台
4: 啊。我听说过，但是它从来就不会给你送。
3: 你点完下单之后不送，
4: 那我要支付吗？
3: 你要支付，
4: 那凭什么呢？
3: 你支付的钱存在这个平台的钱包里， 你随时可以提回
4: 钱。你就非法集资吧你。
3: 人家合情合理啊。
4: 哪里有合情合理啊？
3: 他提供服务了，提供的是你选择的，你选择存，对吧？你存久了，你还有点额外的利息收入呢。
4: 不可能，就除了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没有任何一个平台和机构可以干这样的事儿，举报他。
3: 他就是外卖平台延伸的一个平台。
4: 好吧，第二题，意大利面为啥久煮不烂？
3: 久煮不烂跟他的小麦有关系，他用的这个面粉有关系。他用的是一个叫
4: 杜兰硬制小麦粉。
3: 哎，
4: 为什么我们其他的就是面条用的面粉跟它有什么区别？
3: 它的密度更大。
4: 那就是说
3: 分子结合度更高。
4: 我和面的时候少搁点水是吗？
3: 你和面确实会比较的艰辛。
4: 这种小麦的蛋白质特别高，面筋又密又实，
3: 你看那密度高嘛，
4: 对吧？还有呢，就是没加鸡蛋，就我们中国人吃面条喜欢一个软和，
3: 哎，对，
4: 即便是有嚼劲儿，也是因为水搁的少那种有嚼劲儿
3: 啊。拉面啊，它也是要求的是这种劲道啊，但是要爽滑，
4: 但是呢，
3: 到嘴里呢，它还是面的这个口感。
4: 对，意大利面就不一样，像小钢筋一样啊，特别耐煮。硬麦粉无蛋，低温烘干，所以呢，三重 buff 相持，煮久了 Q 弹。
3: 这你觉不觉得意大利面它也是在这个整个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 bug？
4: 比如说，
3: 它面的作用就是给人吃的，但是它又需要煮那么久才能吃。
4: 8分钟吗？至少8分钟，
3: 甚至更长，
4: 就8分钟才能把它煮熟。但是有些人说我想吃稍微软一点的，就是10到12分钟。
3: 你看咱们的拉面，食物都是来解饿的。咱们的拉面下锅之后，你还没反应过来，
4: 30秒
3: 了。
4: 就是我们那个面啊，它特别稀，而且我觉得它那个面是不是之前就预处理过呀？
3: 那倒没有。所以说，意大利面它就是不如咱们中国的这个拉面。它不人性化，
4: 这倒也是，我觉得咱们
3: 我都饿着急了，我还在这等你软呢。

算如你轻轻的走呢，你回忆回忆是我闻见了外国的味道，你喷的是他送你的迪奥，可以。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头发都很少，
2: 那是因为科学家用脑过度，所以头发掉了，人家那叫聪明绝顶。
1: 我决定了，我也要自己把头发给理掉。
2: 你那叫自作聪明。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5: ready?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年轻的时候多做点什么，让你下半辈子受益无穷啊！很多人都意识到了，年轻的时候第一要锻炼身体
5: 啊，
6: 第二要多。

0: 读书，
1: 嗯，
0: 就这两样会让你的下半辈子有储备嘛？
1: 哎，
0: 啊，身体储备，脑袋的储备，
1: 嗯，
0: 挺好的。
1: 存钱的习惯啊，年轻的时候确实你存不到多少钱啊，当然有些个别的朋友例外了。我们说大多数年轻的朋友，但是呢，有一个储蓄的习惯是很好的。
0: 在不危及生命健康的情况下，可以多尝试。
1: 啊，咱还得有一个法律和道德吧。
0: 啊，对对对对，你想想的还没有阿姆老师周全啊，他肯定觉得这是必须要遵守的、
1: 啊，就是多去体验一下这个世界的不同。
0: 对
1: 啊，
0: 年轻不怕试错，你发现没？
1: 啊，但是方向啊特别重要，你不能说我就是为了体验一下这个社会的不同的这种行业，我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你是攒了一堆经验，但是你哪门都没有做通，然后你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你发现这些经验都没有什么用了。价值性不高啊，这就不好。写日记，这个你不是一直坚持吗？大家现在不都发朋友圈吗？这不就是
0: 当日记
1: 电子日记了？重要的事儿，对吧？喜庆的事儿，难过的事情。
0: 那我跟你大概不一样，我朋友圈主要是做一些工作笔记啊，月底总结的时候就发朋友圈啊。
1: 一般这样重要的东西，我都会写在我的工作本子上。
0: 本子就显得，对吧？真
1: 落在笔头啊。工作的信息的话呢，我还是不发布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的。咱俩
0: 又显着你了，
1: 啊、咋回事？你先挑事儿了。都知道这个点，领导容易下班路上听节目。
0: 年轻的时候要学学美术。
1: 咋说呢？
0: 像美术、音乐这些培养通感的艺术门类，它会提升你的审美，增加你的生活情趣。
1: 啊、
0: 这我同意，
1: 审美这东西是要培养。
0: 对，你可以从小你不走专业的道路，
1: 嗯
0: 啊，但是特别是像什么像钢琴啊这些，它会提升，就是会让你的这个美感的通感会比较强。
1: 是，
0: 嗯
1: 啊，审美它代表着一种品味，啊，这种东西呢，它虽然说跟你生活环境有一定关系，但是也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积累去培养出来，不是说我非得是锦衣玉食，而是当你看到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你能够认出它的价值。你听到一首音乐的时候，你能听出它为什么打动你。
0: 它你会你不就是你听到音乐的时候会翩翩起舞。就是最近段时间在互联网上经常会刷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叫什么？叫贾樟柯，梦寐以求的一个瞬间。就是他的镜头捕捉了很多很平凡的人，普通人在一些非常平凡的场合，然后就是高兴了、美了，在那翩翩起舞。
1: 非常的生活，非常的真实，
0: 非常的美好
1: 啊！这就是电影最后追求的这种，我既艺术的升华，我又还原了生活。
0: 这位说，大家现在确实全民健身，对于这个运动啊，这重要性提升的越来越高了。
1: 哦，年轻的时候坚持打羽毛球，后来转网球了。
0: 你膝盖要注意保护膝盖，好
1: 不
0: 好？不
1: 因为领导喜欢打网球，
0: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1: 这不是该说不说哈，对吧？咱不倒不是说鼓励你通过这个运动的方式陪领导打球，但是你要是能跟领导对局的话呢，这也是一条好路子。但是不要用这种方式
0: 去
1: 窃取那些
0: 对走歪门邪道啊！
1: 哎，
0: 嗯嗯，
1: 娱乐就是娱乐啊。
0: 嗯，保护眼，爱护眼睛，爱护牙齿，爱护骨关节，还有听力，听损一旦出现不可逆，不是完全听不见，就是交流起来都会比较困难。
1: 我现在是有一个担忧，因为我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也好，
0: 蓝牙耳机是吧？
1: 蓝牙耳机那么一戴，24小时几乎不脱离。
0: 它是这样的，蓝牙耳机啊，它里面根本什么也没放。他就为了方便就是接听电话、
1: 哦、
0: 这样你不用掏电话出来
1: 防风是吧
0: 把眼儿堵上
1: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放心了，因为长时间的佩戴耳机会对你的听力造成非常大的不可逆的损伤。
0: 就是因为蓝牙耳机它的待机时间如果是在工作的情况下的话也就2小时3小时
1: 是吧，
0: 对，嗯
1: 啊，尤其是喜欢就是用那种大耳麦把耳朵一罩，
0: 嗯
1: 嗯，你没放东西，只是做装饰，我就放心了。
0: 对，蓝牙耳机它就是手机放在兜里的时候，你接电话你不用掏手机出来了
1: 啊，
0: 嗯嗯，这样子，
1: 这样行，
0: 嗯。嗯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黑米，
1: 我是阿木，
0: 嗯，
1: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小猫每天基础水乳一步配齐，资生堂略微水乳套装可以看看，水150毫升、加乳100毫升、清爽版、滋润版都能选，整套福利价299元一套搞定，日常水乳护理很省心，水质地柔滑滋润，轻拍就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敷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滋润感很足，早晚搭配用，皮肤状态稳定又水润，后续上妆也服帖。清爽版适合混油春夏，滋润版适合干皮秋冬。290元到手，略微水乳套装一套搞定，日常基础护理。想换水乳或者囤换的朋友，今天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

0: 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郭靖，这首在树上唱歌有别于郭靖以往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用轻快的海岛风格的感觉和甜美跳跃的地球系曲风，打造出不一样的听觉享受情歌。虽然还是一首普通的情歌，却因为陈小霞轻松却不轻佻的旋律，让整首作品有了一首情歌童谣的味道。

这首《像一个天亮》从宁静的音乐氛围中逐渐扩散开一份带着忧伤的感觉。这首歌的歌声里包含着一份属于静态的美，郭静的声线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更多的是表现出那种属于安静的局面，就好像歌曲名字一样，有那么一点微凉和孤独。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江美琪的代表作品之一，以她独特的温暖系情歌风格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歌曲以细腻入微的情感刻画和简约而不简单的旋律线条，完美诠释了现代爱情中最普遍却也最痛彻的体验——爱的距离和思念的重量。
1: 我是爱哭鬼，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快快快，阿小木，快陪我上趟医院。
2: 你咋了？
1: 5毛钱钢镚咽肚子里了。
2: 哎呀，我的妈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1: 一个多月了。
2: 啊？那你怎么现在才上医院呢？
1: 这不着急花吗？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那年的情书大概是江美琪唱过的最隽永清秀的一首歌，将所有的美好都藏在了歌词当中。时光、青春、信纸，这些满怀着青春记忆的词唤醒着多少人的回忆，但是感伤忧伤的旋律却娓娓道来地告诉我们，那段时光早已过去，只能怀念。听着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就好像一封情书，一封时空交叠青春的自己给现在自己的一封情书，珍藏着每一个人的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莫，你的减肥食谱给你弄好了？
4: 哦，
3: 早餐一个鸡蛋一个玉米，午餐一个紫薯一个面包，晚餐一杯牛奶一个蔬菜。我跟你说，这么吃一周能瘦10斤。
4: 哎呀，太谢谢了啊。哎，医生，那这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当第一句一唱出口，就立刻抓住大家的耳朵。郁可唯擅长的声音特质完全表达出《指望》这首歌中浓烈的情爱体验。歌词中描述的情爱伤痛是每一对男女不可避免经验，尝过才会懂得真正的爱恋。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这块饼干给你吃吧。
4: 哎呦，你咋不吃啊？你吃呗，
3: 不好吃。
4: 嗯，还行，挺好吃的。哎，你别说哈，你不爱吃的东西还都挺好吃的。
3: 是吗？那我爱吃的呢？
4: 嗯，你爱吃的东西啊，我也没吃过呀。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嗨，现在是晚上8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欢迎光临，
4: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5: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4: 不对吧？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6: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7: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看清楚，难以难舍，泪还是热的，泪很冷。
1: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阿桑的《寂寞在唱歌》。阿桑的声音具有一种细腻的沙哑，能够在轻缓孤寂的旋律中如泣如诉，极容易侵蚀听者的思绪。他的歌声中充满了孤独和寂寞的情感，让人感受到一种灵魂深处的孤独。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温柔的慈悲描绘了人们在爱情中的起伏和挣扎，即使面对爱情的坎坷和痛苦，依然以温柔的态度去面对，展现了情感中的宽容和理解。阿桑的声音沙哑而质朴，使得他的演绎更加的真实动人。

0: 价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没那么简单是一首属于熟女的歌。黄小琥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将那些原本被遮掩得很好的心酸浪漫毫不留情地一一捅破，然后像长者一样心疼地告诉他们，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在这些音符隐藏着最接近真实的赤裸情感，也夹杂着我们想说也无法诉说的百感交集。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深情而坚定的爱意。黄小琥用他特有的沙哑嗓音深情演绎了这首歌，使这些歌词也更加的动人。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独特的嗓音表现和强大的现场感染力一直是歌手黄小琥最大的特色，他低沉又性感的歌声让人难以忘怀，而他的歌也以他丰富的音乐性令人反复聆听也不厌倦，词意更是深触人心，无论听者是男是女都会被感动。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麦当劳。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越听越动听。
1: 北京时间22:00。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3: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4: 先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3: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5: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6: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7: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8: 我太难了。
3: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0: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3: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Yeah, listen to me.
1: Listen.
0: 劝自己放开手，让自己还是了点梦，对镜子点点头，这一次绝对再不能多久。这曾经欢喜的房间，是我一人独自的床边，你留下的珍珠项链，旁边撕掉的双人相片。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 Harlot 嗓音一如既往的有质感，这首百分百就是为夏日而写的，清爽惬意，甚至让人有点想游泳。我们要来听到的来自于 Harlot Numb。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李宗盛的《晚婚》，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亲爱的朋友，不要怕，晚婚没有什么不好的，只要我们拥有自由的灵魂，一个人也会过得越来越灿烂。对的人晚一点遇见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让我擦

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

能不能他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人人傻的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炒饭的留言。汪苏泷精心准备了这首大开大合的强力型情歌，而 Joy 超一流的驾驭力赋予了这首歌痛快去爱、深情率性的张力。在汪苏泷和容祖儿联名的最终成果里，闪现出千禧年初华语乐坛情歌盛世的光芒。这或许正是联名的惊喜吧。就一起来听这首合作单曲《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最复杂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如果志同道合，希望你我旗鼓相当；倘若分道扬镳，也祝你我各有千秋。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成影子，守候着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小朋友都在听孤勇者，我在听 Papa Pew， 这个究竟是怎么唱的这么可爱治愈的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刘大拿 You Pew Pew。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Do you ever feel like a plastic bag?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愿所有付出都会值得，所有美好都有归期。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善待自己，过好今天，用明媚的笑容和快乐的模样，让每个普通的日子融入限量版的美好，独一无二，平凡闪耀。多想你家人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

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Q 的留言。门会一直为你留着，心也一样。祝你们都能找到枕头一样的另一半。要来听到的是早安 Lambert 为我们带来这首特别甜蜜的 Pillow 枕头。

百灵叮咚，看到你并不轻松，抱着我跳进云中，不在这里你不用八面玲珑，别再想战绩或分数，羽毛有合适的温度，我比你想象的柔软，你比你想象的勇敢。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邓紫棋的《超能力》。你若想得到这世界最好的东西，先得让世界看到最好的你。你是否有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7点。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早上好，进入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大家呢关注爱护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点歌送祝福。之下呢，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哈，又是普通忙碌的工作日，转眼呢又增长了一岁哈。回望过去呢，有些计划没有达成，但是有些难题跨了过去哈。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刘若英的 Flying 送给自己哈，希望呢往后可以减少精神内耗，获得松弛自在哈。他说也希望自己可以平安喜乐。
1: 好的，祝你生日快乐哈，当然也祝在今天过生日的每一位朋友生日快乐。漫展清梦说，孩子呢刚刚顺利步入大学哈，开启他的这个校园生活，回想这么多年的陪伴呢，这个从接送啊到这个操心学业呀，有辛苦也有成就感啊。那今天呢也是很开心，在上班路上呢为我家孩子呢送份祝福啊，也祝他学有所成，不负过往的努力。
0: 是的，看着孩子一步一步的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啊，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1: 来听这首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听到这首来自于波波的《光荣》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0: 看到川渡他说啊，前段时间结束了持续很久的内耗哈、下定决心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推掉呢不必要的应酬，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今天呢，他说特别把这首《光荣》送给自己哈，他说呢，希望这首旋律可以安慰到我，也祝自己往后的日子呢学会爱自己，不被外界的声音裹挟，活得从容坦荡。
1: 对，我觉得学会跟自己和解也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堂功课、
0: 确实啊。
1: 好，看到等风来说，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因为各自忙碌呢很久没有相聚了，虽然平时联系呢不算频繁，但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份友情啊。那今天呢也是想点首歌送给这个相隔两地的好友啊，这么多年哎，分享快乐，也会在低谷的时候呢互相安慰，不需要天天寒暄，但真心呢从未改变。祝愿我的朋友工作顺利，生活自在，有空呢我们要好好的聚一聚。他说想听到这一首《红色高跟鞋》。
0: 对，我觉得真正的友情哈、是经历时间依旧温暖如初的那种味道。
1: 送上这首歌《红色高跟鞋》。

0: 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这块饼干给你吃吧。
7: 哎呦，你咋不吃啊？你吃呗，
6: 不好吃。
7: 还行，挺好吃的。哎，你别说哈，你不爱吃的东西还都挺好吃的。
6: 是吗？那我爱吃的呢？
7: 你爱吃的东西啊，我也没吃过呀。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上个星期天呢，我们迎来了24

0: 节气当中的这个处暑节气哈，很多人都知道处暑呢就意味着夏天的暑气马上结束的意思啊。
1: 对，处暑节气过后啊，天气呢慢慢转凉，夏天那种闷热潮湿的感觉呢也在一点点的消失。
0: 对，最近大家应该都明显的感觉到了哈，这个白天的太阳呢就没有那么的毒辣了，但是你发现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那个小风吹在身上啊还是蛮凉快的，那早晚出门呢我们的身体的体感确实舒服很多了哈。
1: 但有一点很重要哈，这个处暑不等于彻底入秋，这段时间典型的特点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偶尔还是会很热的哈，就是我们常说的秋老虎。
0: 对，那中午出门的时候呢依旧可能会出汗啊闷热啊，可一早一晚呢这个温度下降的很快啊，一不小心的如果说你早上出门穿特别少就容易着凉感冒，嗓子很干，这个呢就是换季身体很容易跟不上这样的一个季节的变化啊。
1: 大家常听老话说这个春捂秋冻嘛，就很多人就理解错了，觉得秋天要故意少穿挨个冻，其实根本不是这意思啊。
0: 对，秋冻呢是让大家呢不要太早太厚的穿什么棉衣啊秋衣，要循序渐进的慢慢的适应这个降温的过程，但是身体像我们的腰腹部啊还有肩膀脚踝这些怕冷的部位一定不能再露了哈，尤其是老人小孩和体质偏弱的朋友千万别硬扛。
1: 另外很多的朋友到了秋天胃口变好啊，就想着赶紧贴秋膘，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初始这段时间呢这个脾胃还是很虚弱，不适合大鱼大肉，重油重辣猛进这个猛补是不适合的。
0: 对，那贴秋膘呢也是要慢慢来啊，多吃一些清淡润燥的东西，比如说银耳啊百合新鲜蔬菜啊都很适合现在吃，少吃什么烧烤火锅油炸食品，避免上火嗓子干皮肤起皮啊。
1: 当然作息也要改一改啊，就夏天很多人习惯熬夜，到了处暑呢就要慢慢的早睡早起，秋天很容易秋乏，白天犯困没有精神，就只要晚上早点休息，白天整个人你就会觉得清爽很多。
0: 对，季节交替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哈，天气在变咱们的生活习惯也要跟着顺势调整，好好生活我觉得才是最实在的。
1: 好，当然了，时间到了7:33，我们除了要好好生活嘛，我们更要好好的吃饭，所以今天早上各位吃的是什么早餐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听到这首黄霄韵带来的花说。

0: 来自于黄霄云的这首《花说》送给大家啊，很多人呢家里都有这样的一个家用电器，空气炸锅。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小家电啊，这个评说呢有两极分化啊，有人说天天拿着它变着花样做美食，但是也有不少家庭买回来之后啊，就压根儿没用几次，直接把它丢在角落闲置了啊。
1: 事实上很多时候闲置的空气炸锅并不是锅不好，而是呢没有摸对它到底怎么用啊。
0: 嗯，是的，那空气炸锅简单的说呢，它就是一台缩小版的这个热风烤箱，不靠大量的放油啊，而是把食材本身的这个油脂给它逼出来，把食物表面呢烤得很酥脆，而且呢还能锁住里边的水分哈。
1: 跟传统的油炸相比啊，它吃进去的油脂会少很多。实验的数据显示，同样做鸡柳，空气炸锅版的这个营养流失就更少，产生的有害物质呢，也只有这个传统油炸的一半啊。
0: 嗯，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空气炸锅适合做哪些食物啊？主要包括呢像自带油脂的肉类，比如说烤鸡翅啊，还有这个孜然羊肉啊，就很适合用空气炸锅来做哈。
1: 当然有一些受潮变软的坚果、饼干，用低温烤几分钟，它就能恢复它的口感了。
0: 嗯，还有呢，就是各种冷冻的半成品、剩菜，也可以拿它来热一热哈。可以自制像什么烤馍片啊、牛肉干啊这些小零食，包括简单的蛋挞呀，还有这个烤梨等甜品，在家也可以轻松完成。
1: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担心啊，用空气炸锅会产生致癌物质，就是这个丙烯酰胺。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只要温度超过120度的这个温度，不管炒菜、烧烤还是油炸，都可能会产生这种物质，并不是空气炸锅独有的问题啊。
0: 对，所以说想要降低风险哈，平时呢尽量少拿它的这个长时间去烤一些高淀粉类的食物哈。你只要把这个温度和时间控制好，食物呢烤到金黄就可以了，千万别烤到那种焦褐色哈。
1: 对，另外不要把空气炸锅当成主要的做饭工具，日常还是要多搭配像蒸啊、煮啊、炖这些低温的烹饪方式。
0: 嗯，日常使用呢可以搭配上吸盘纸，像这个硅油纸啊，同时呢这样你收拾起来可能就会更省事儿一点哈。当然用的时候呢可以少量喷一点油在上面啊，出来的这个食物就更好吃了。
1: 好，我们来听这首《杀破狼》。

0: 百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新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也是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5: 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的嘻哈搜获福利给力时间哈。那这个早上护肤呢，想少折腾一点哈，一瓶乳液既能够日常用啊，又希望搭配起来更加省心哈。今天带来这款呢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大家可以重点看一下，价格很友好，关键是呢这个还有大容量的赠品啊。
6: 嗯，我们来先说一下啊，海蓝之谜精粹乳呢125毫升是正装的，同时送5瓶30毫升的精粹水，还带礼盒礼袋啊。那今天福利价只要4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呢就能看到。
5: 嗯，没错，那精粹乳的质地呢是那种轻盈的乳液状哈，流动性很好，上脸一抹就推开了，不厚重也不黏腻哈，保湿力也足够。那涂完之后呢，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就像喝饱了水一样哈。包括你早上用完之后，后续的像防晒啊、粉底啊都很服帖，晚上用的第二天起来皮肤还是那种润润的，就不会有紧绷感啊。
6: 是的，下单呢还送这个5瓶啊30毫升的一个精粹水小样，到手呢一共是150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了哈。而且呢这款的水呢它更润而且出差旅行带着也很轻巧方便啊。整个下午你用过之后就会觉得是皮肤水润润的。今天499元到手是125毫升的精粹乳正装加150毫升的精粹水啊，还带礼盒礼袋，这个非常划算。
5: 对，想购买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关注完之后呢，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找到海蓝之谜精粹乳499元，可以直接购买。而且你下完单之后呢，还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6: 来听这首吉克隽逸《山野的风》。

0: 好，山野的风送给大家呢。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分享大家丰盛的早餐啊！果然这个开学了，多米尼克呢又准时出现了哈。他说：“主持人早上好，昨天已经出伏了，天气依旧很热哈。早餐呢就来点爽口开胃的拌面，还加了煎蛋、牛肉、香菜，搭配上一碗鸭血汤，同时呢再来一点甜橙，碳水、蛋白质、维生素一应俱全。清晨忙碌哈，亦是人间的担当，不焦虑不内耗，踏实。”走好当下的每一步，付出的每一分终究会开花结果。
1: 嗯，好的，我们也是感谢多米尼克的分享啊。还有这个刷刷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是蒜泥虾仁西兰花，灵魂呢就是炸蒜蓉了，这个真的太香了，和万物搭配都很好吃啊。这个虾仁盐和这个黑胡椒腌制，平底锅煎熟，再汇入这个焯好水的这个西兰花啊，这个早餐看着非常的好看啊。还有这个生煎了几个韭菜饺子，预约的红豆、小米、黄豆浆，还有一盘小番茄。
0: 嗯，也谢谢刷刷的分享。
1: 对，石头记也说哈，上班路上听到十七岁，谢谢两位主播啊，大家早上好啊，都很喜欢这首歌啊。
0: 没错，希望我们每一首歌大家都可以喜欢哈。来看到我们红泥小火炉的分享哈，今天早上自己做的这个中式汉堡，看的是用这个馒头哈夹了鸡胸肉，同时里面配上了煎蛋，还有这个奶白菜哈，也是很丰盛的早餐哦。
1: 嗯，还有丁丁啊，在早上晒的这个早餐是个粽子啊，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来晒了一晒啊。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哈，这位呢是我们的
1: 粉丝三群啊，
0: 爱小骆驼小乖啊，他说大家周二早上好，这个连周末哈、啊、一共休了十天。他说差点都有点回来之后不会上班了。他说这次呢是三刷三亚哈陵水三正月酒店，他说值得推荐，打卡了呆呆岛、小猴岛，体验感很棒哈。同时呢转战了汕头，炫了生腌，还有这个狮头鹅以及猪杂汤，食材新鲜，味道100分。同时还打卡这个广济桥等等哈一些好玩的景点。他说天气很舒服，小公园拍拍都很出片哈。快乐吃喝的代价就长肉了啊。他说今天两个鸡蛋，继续开启减肥大计，祝大家周二快乐。哇、拍的照片很美哦，
1: 特别好看啊，
0: 片啊，
1: 在群里分享的在汕头的照片，而且每一张都特别的好看。
0: 对，就是有那种浓浓的港风在里边啊。
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啊，就欢迎大家多拍照片多分享，这个让我们的眼睛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去旅行啊。好，我们继续呢，看到蓝娇子信啊，他说娃呢已经开始了住校生活，以后每天都是一个人吃早餐了，一个人的早饭呢也要好好的吃啊。今天的早饭是烧麦和鸡蛋，以及是酸奶麦片。
0: 还有我们的草木开花分享的早餐哈、是自己煮的鸡蛋，同时配上了两个红薯，还有一杯酸奶。谢谢你的分享。
1: 很者轩辕呢晒的早餐是让我打开看一看啊，这像是饼，对，鸡蛋饼是不是？还有这个山芋稀饭，里边是不是还放了胡萝卜啊？
0: 对，整整哈、也谢谢你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
1: 粉丝群
0: 爱旅行的小猪的分享、
1: 八群啊，
0: 对，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上吃的是豆沙包加上三丁包还有烤肠，一人一杯。

0: 第一时间回复。
1: 是，如果有名额的话我们就发布出来。还有家妈哈也分享了自己的早餐，都这几天忙忙碌碌的为家人啊，这个每天都做一些美食，民以食为天。都是今天早上吃的是自己昨天晚上卤的鸡腿，还有这个卤蛋，香醇而不咸啊。他说呢，这个早上还自己啊做了这个杂粮馒头哈、啊，配上了拌黄瓜和香蕉。大家早上好啊，为健康也要满足味蕾，新的一天开始了，好好加油。
0: 嗯，好加油，好好吃饭啊。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张硕啊，他说来试下早餐，第一次来分享啊，早餐呢是粘豆包，还有这个炸鸡年糕，哇，这早上都糯叽叽的早餐啊！然后他说呢，还有这个秋葵，同时还配了一杯豆浆。
1: 嗯，
0: 好的，我们也是感谢大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早餐大军来晒早餐。当然了，早上除了晒早餐，我们的音乐晨会玩也会有旅行的板块，还有红灯唱，还会有唱歌的板块。所以各位哈，你看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内容非常的丰富？爱唱歌的你不要错过马上的红灯唱哦。
1: 来听蔡明佑的这首《快乐有时有》送给大家。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

0: 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5: 底妆想要服帖，妆前这步很关键。BBB 长管隔离37毫升滋润型，单支199元，两支349元，质地像丝缎一样柔滑，上脸好推开，能均匀肤色，提升底妆服帖度，自带提亮效果，皮肤通透有光泽感。不想用粉底时，单涂再压散粉就能出门。伪素颜妆效清透自然，新款滋润度做了升级，干皮不拔干，混油也不闷。单支199元，两支349元，想入手新款或回购都合适。两支装囤着慢慢用。
4: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0: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8点。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3: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4: 我要开始充电了。
13: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5: 早上好，
13: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6: 音乐陈飞扬，
17: 陪你在路上。
1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6: 爱车投保选平安，
17: 全国通赔心放宽，
16: 贴心服不间断。
17: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6: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品味哈，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特别喜欢你们唱的那些经典老歌哈，每次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呢，歌词就自动浮现在脑海当中啊，那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我今天很想点播一首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经典的旋律永远不会忘记，
17: 真的是一首老歌啊。
16: 嗯，确实。
17: 然后对，还看到神凤哈，他说今天想听一首许美静《城里的月光》。他昨天晚上在这个开车路上的时候，突然间听到这首歌，当时就觉得特别好听啊，尤其是伴随着这个城市的点点星光，就想着今天早上上班路上一定要点一首，然后跟着你们一起唱啊。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